0: 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起呢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信息啊。首先呢是这个监控哥啊，在广告时间段说 Hello 早上好高敏，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可不吗？昨儿个早上你没来呀，昨儿个早上咱们这个节目正常直播了，你没来你没来你没来，你瞅瞅你瞅瞅我这怨念，你没来你咋没来呢？干啥去了呀？然后呢沐晨春啊，您说换一首啊，这个弦子的不甘啊，想听这个歌是吧，想点歌，行嘞，稍后啊我们先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来自于我们身边的资讯消息，然后呢我们再来把那首歌曲送给大家啊，那首弦子的不甘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动听的一首音乐的啊，然后呢我们跟大家去分享那首那个弦子和王维乐演唱那个合唱那个版本行吧。

行了，已经给您安排起来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把这首歌曲送给您。你让我独自斟满这满红尘的酒，借来闻风下口，敢与寂寞招手，对吧？是这首歌吧？没毛病吧啊，我知道啊，捋了半天终于捋着调了啊。行了各位啊，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个事儿吧，然后随后呢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直播间点歌的朋友。首先要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到的是关于我们路上出行的事儿。各位，在10月8号的时候呢，我们临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了一则关于启用市区交通技术监控设施的公告。公告当中呢是了解到哈，从我们的10月16号开始啊，是对于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啊，如果说您要是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到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即将会予以处罚。我们先来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新增的启用的这个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分别他们在哪里呢啊。首先呢，要抓拍我们这个机动车不按道路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啊，违反这个标志禁令的，违反指线标志的，逆向通行的，不按照规定车道行驶的，这些都是要在抓拍的。然后抓拍地方一，滨河东路和迎宾大道的交叉口；二，滨河东路和这个滨河南路的交叉口；然后呢，汾河路和建设路的交叉口；信河路和长兴中街的交叉口；迎宾大道和长兴中街的交叉口；鼓楼东大街与财神楼的交叉口；鼓楼南大街和大韩的交叉口；108国道跟北环路的交叉口；还有108国道跟这个新二中的一个交叉口。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这几个位置信息，就是已经逐渐的从我们老城区扩展到了我们整个城市当中啊，各个位置，像我们这个比较车多人多的鼓楼东大街和这个财神楼的这个路口，对吧？这边的话之前是没有的，但是现在还要提醒各位啊，抓拍违法行为。当然我们就是说，不管这个违法行为它这个监控设施啊到底启用不启用，大家在出门的时候都一定应该要遵守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然后除了这些还有吗？有啊，比如说啊，还有哪儿呢？就是这个鼓楼南大街和信河路的卡口，汾河路和建设路的这个卡口，信河路下穿鼓楼南大街的那个卡口，信河路和这个长兴中街的这个卡口，然后呢还有这个解放路和清市北街的这个路口，仙洞沟旅游公路的这个东口，以及我们这个台地七街啊，就是台地一路到台地四路的一个路段，台地七街台地四路到北环路的一个路段，还有我们这个新开路的中市巷，也就是解放东路，哎，解放东路到我们这个华州路的那个路段，这些呢也都是会这个进行抓拍。不过呢，我们刚刚说到的台地七街和新开路的这个中市巷这边，主要抓拍的是这个机动车的一个违法停车啊，在东城这边主要抓拍的是违法停车。然后我们上述跟大家去介绍到的这15个交通技术监控设施呢，主要抓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违反禁令啊，不按指示通道通行的，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逆向行驶的，乱停乱放的，然后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就这些啊。这是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一个情况。然后呢，预计呢会在10月16日啊，我们这个正式启用啊。随后的话，我们都已经提前跟您说了，提前都说好了。您到时候再因为乱停乱放啥的，这个被扣了钱呐，扣了分啊，对吧？那可不行了啊，那可就不要了。然后呢，提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个准备。然后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起12分的一个精神。路口按照指示灯通行啊，不要随意乱停乱放。现在咱们市区有这么多的停车位，对吧？你这个停车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沐晨川宁啊说是啊好听，哎呀呀呀，我唱的好听啊啊。君峰说来一首最真的梦吧啊，最真的梦。稍等啊，等你今天来迟了，你这个得这个拍班了啊，您得往后排一排了。来，先听这首啊，这个不甘啊，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

这歌唱到最后啊，这歌唱到最后最后最后最后最后突然间开始卡顿了，就是网可能有点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啊，但影响不大哈。弦子的这个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的悦耳动听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了啊。然后呢，军峰说来一首最真的梦吧，你得稍等稍等再稍等啦，军峰啊，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关于燃油附加费的一个事儿，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吧啊。首先呢，来了解到呢是从我们10月10号起啊，上调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收取90元，相比于8月和9月份上涨了20元，800公里以下收取50元，对比8月份、9月份是上涨了10块钱啊。不知道各位大家这个最近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因为从这个国庆假期过后，你会发现这个燃油附加费也好啊，就是也不是说燃油附加费是涨了啊，10月10号之后可能会涨，一定会涨哈，会稍微涨一点，但是我们这机票价格，是降了的。如果说大家就是有这个错峰出游的一些想法和计划的话，你会发现这两天就是相比去我们这个国庆期间啊，人从众的一个景区，骆驼都得排队的那种情况啊，就已经就不复存在了。然后反而观之呢，就是会出现就是这种人流量比较少，但是呢天气又比较不错啊，热力十足的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让自己就玩的还比较轻松，玩的还比较愉快。所以说啊，如果说您这个有出行的计划和安排的话，赶紧干啥呢？就是做计划和打算，要不然的话这个燃油附加费呀，对吧，机票价格蹭蹭蹭的，对吧，又是可能会比你预想当中贵个30-40呢，两个人贵20、一个人贵20，两个人贵40，一家三口出行的话65块钱，这一三个人一家三口一大碗饸饹面就抹了啊，一定要提前安排。那当然呢，过了这个国庆的一个假期之后呢，咱们山西也有很多景区都发布了一个最新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开放时间的一个公告，来跟大家依次的去介绍一下好不好。首先呢，第一个是晋祠博物馆，晋祠博物馆呢从我们的10月8号一直到10月31号，开放时间调整为8:30到17:30啊，17点就停止检票了，17:30就闭园了。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呢，从10月8号一直到10月31日，开放时间是8:30到17:30啊，16:30啊就正常的去停止检票，17:30闭馆。云冈石窟呢，调这个开放的时间呢，也是要从这个10月8号开始就已经调整为了8:30到8:30。到16:30啊，就下午的4:30啊，4:30之后停止检票。那当然呢，我们就是云冈石窟这边的话，它提前需要预约，所以说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云冈石窟官微啊，还有他们的一个文旅的一个公众号啊，提前能够了解。那北岳衡山这边呢，了解。

0: 《缩时加成》是8点钟到17点钟啊，售票的这个时间的话，就是会提前的半个小时啊，也会提前这个停止半个小时，包括衡山就是7点半到16点，悬空寺就是7点半到16点半啊。摆渡车的话呢，目前了解到游客中心发往这个衡山月门湾路线的一个发车时间呢是7点30分到16点钟啊，从游客中心啊到悬空寺啊这个路段发车的时间呢是7点30分到16点30分，索道运行的时间呢是8点钟到17点钟。然后呢，我们说到的这些是关于这个衡山这边的啊。然后呢，再有的话就是这个朔州的崇福寺，从这个国庆假期过后呢，也是啊，开馆时间是上午9点钟，闭馆时间是下午17点钟啊。所以说，您这个如果就是打算出门去玩的话，但是有需要操心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开园闭园的一个时间，然后提前在网上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信息，让大家不要跑空。然后呢，以及呢，我们刚刚跟大家去说到的，像咱们市区也有啊，也有一些景点的这个时间是稍微有所调整的。举个例子啊，就是我目前还没有总结到那么多，但是呢，像我昨天的时候已经刷到了咱们市区的那个大的那个游乐园哪某吒，对吧，传某旗啊，这边的话应该是从10月底就开始进行闭园了，然后紧接着可能就要到这个元旦的时候才建了。
1: 不把乐花当桂花，
0: 而且在这个国庆期间，其实我们这个山西咱们临汾也是拿出了满满满满的诚意。咱们的隰县小西天，各位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隰县小西天，因为在国庆期间确实人流量非常的多，园内的景区这个景区的一些客流量呀趋于饱和，然后排队时间也很长，停车的这个车位呢也比较紧张，所以会有很多的朋友，大家会觉得说感觉好像游览体验并不是特别好。结果呢，各位啊，景区呢确实发现了问题，并且乐意去解决问题。前期呢，在这个公告当中呢，景区呢是先建议大家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的行程，错峰出行，然后呢可以去推荐去隰县的其他的一些景区来走一走，瞧一瞧，逛一逛。而我们后期呢还给大家推出了一个什么呢，国庆暖心大礼包，就是它在这个服务的基础之上，让大家更加多了一层温暖。就是对于我们国庆期间已经购票的游客来说，即便你因为客流高峰没有能够尽兴的去游览，也能够凭借着票证在12月底前免费的再来一次。小西天景区一直都是以这个悬速绝唱而闻名，而这一次呢，他用一张可以延续到12月底的门票向游客去表达理解，表达感谢。各位，咱们说假期收官了哈，但是那份心里流淌的暖意一丁点都没停，分批次入园，推荐免费的景点，免费二次入园，一步又一步。他们景区在这个守住文物和游客安全底线的同时，也把游客的体验放在了心上。就像是在那个公告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写的，真的是特别的暖心。当时写的是说，感谢每位游客的体谅和配合，祝您旅途愉快。这份感谢是来自于隰县的温暖邀约，同样呢也是来自于临汾的温暖的邀请，持续到12月31日。如果说您在国庆期间来了小西天，买过这个票，您觉得没有玩痛快，感觉好像因为人多车多的一个情况，不是特别的游览体验没有那么好，各位，我们邀请您免费二次入园。

有观众啊，这个引号来了说啊，这个好听的歌啊，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老师，名字叫做最真的梦啊，这是来自于我们军峰的一个点播，把这首歌曲送给他，同样也送给正在路上出行的你。那当然呢，我们说啊，即将就要跳不到今天这个节目的一个尾声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件好人好事吧，好吧，就是在这个河南，俺们河南人啊，这个河南老乡儿啊，那亮眼泪汪汪儿，最近呢，河南郑州一个出租车司机啊，连续三天跑到乘客家里归还10万元的现金和手机。你听这个话，你会觉得说，什么啊？刚才你在说什么？能不能说是就是？说流畅一点，行嘞，来给你去讲一下。根据这个出租车师傅啊，齐师傅的一个介绍，在10月3号的时候，有一位醉酒的乘客，他下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袋子，哎呦，落车上了。然后这师傅就赶紧打开袋子看一眼，说这啥呀？结果就看见里头装了10捆现金，大概10万块钱。当时非常的着急，这个师傅呢是想尽快联系上乘客，把这笔钱物归原主的。随后呢，他就赶紧就选择报警啊。经过几番周折之后啊，终于是联络上了这个失主。10月4号的时候呢，齐师傅开车把这10万块钱，哎呀，送到了乘客家里。在乘客把钱拿走之后，他发现啊，对方又把手机落自己车上了，就大迷糊啊，就是过来把钱给你送过去了，把手机又落下了啊。10月5号的时候呢，这个齐师傅呢就第二次又赶到了乘客家中，把手机给归还了。结果呢，这个手机归还的时候呢，这乘客呢就偷偷的就说：“哎呀，感谢师傅啊，你挺不好意思的，费这么大劲还你给你1万块钱当做感谢费吧。”结果当天晚上齐师傅又看见了，看见之后呢，第三次啊又赶到了乘客家里啊，又把这钱给归还了。所以就有了我们开头刚刚高敏跟大家去说的那句话，就是一位这个司机师傅连续三天啊跑到乘客家里归还10万块钱和手机，就跑了三趟啊，不是一趟一趟一趟的就分批次还，是跑了三趟啊。而失主邵先生呢则表示啊，说这个师傅真的是拾金不昧，非常的厚道，跑了好几趟来家里给他送东西，真的是很感谢啊。而我们这个出租车这个师傅呢也说虽然挣钱挺辛苦的，但这种钱咱不要啊，咱一点都不要。就总结一下，就第一次这迷糊的大师傅啊，迷糊的这个乘客把10万块钱给落车上了。首先第一，各位出门别带这么多现金，行不？第二，出门带这么多现金能不能别打出租车，能不能自己开车，不行吧？能自己开自己车吧。第三啊，就是结果呢，就是开了这个车之后呢，结果把自己的手机又给落下了啊。那大迷糊，我说这个大迷糊一点都没错啊，手机落下了，师傅又给送了一趟。送完之后吧，还挺好心啊，给了1万块钱感谢费啊，感谢费人家不收，又给送了一趟啊。来来回回费了这么大天，正费了半天劲，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非常善良，然后非常高素质的这种对话和交流，是一种非常很有意思的一个双向奔赴啊。然后引号也说了，说为出租车司机点赞赞赞，没错啊，我们把这件事情就是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就希望大家都不要当这种迷迷糊糊的失主啊，但同时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这种非常善良的司机师傅。好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的陪伴和守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各位拜拜，下次见喽。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来喽，各位早上好！哎，今天我们出现在这个八点半的时间段里了哈。
1: 是的，各位早上好，哎、我们应该说 Good morning， 各位。
0: 哎，就是以往都是中午好啊，这个是早上好。
1: 这个状态完全不一样哎。
0: 是的，没错。
1: 这么的活力满满，你每次中午的时候都是各位中午好，你看都要强调一下。
0: 哎、因为快饿了哈，你早上吃的快消耗完了。
1: 那我们要不要申请一下，以后我们就放在这个时间段直播？
0: 哎，这个可以有啊。
1: 对，我太喜欢这个时间点了，真的是老爱了，就正常的上班时间。
0: 对，没错，
1: 很棒哈。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1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也是交通节目啊，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其实您可以说这个是民生派，也可以说是开心方向盘，都可以。
0: 对对对，
1: 反正我们就是聊路上的那些事儿，生活中的大事小情。
0: 对，总之就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啊。
1: 嗯，
0: 我们今天直播的标题，市区新增这个18处抓拍的设备。
1: 没错，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第157号令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先将临汾市区更新新增的部分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向社会进行公告公示。也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6号开始，对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的交通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些点位在哪里啊？
1: 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前五个点位，分别在滨河东路和迎宾大道交叉口，滨河东路和滨河南路的交叉口，河汾路和建设路交叉口，信和路和长兴中街的交叉口，迎宾大道和长兴中街的交叉口。
0: 对，还有就是鼓楼东大街和财神楼的交叉口，鼓楼南大街和大韩交叉口，国道108线与北环路的交叉口，国道108线与新二中路的交叉路口。抓拍内容是什么呢？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指示通行的，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反禁令标线指示的，逆向行驶的，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这些违法行为将会进行抓拍。继续来关注其他几个路口啊。
1: 是，再来关注到有鼓楼南大街和信和路的卡口，以及在河汾路和建设路口、信和路下穿鼓楼南大街这个路口、信和路和长兴中街这个路口，以及解放路和青狮北街的路口、仙洞沟旅游公路东边这个路口。
0: 哎，是的，
1: 提示各位喽。
0: 还有啊，台地七街台地一路到台地四路的这个路段，台地七街台地四路到北环路的路段、新开路中市巷解放东路到华州路这个路段，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到仙洞沟这个旅游路口啊，这个是抓拍内容，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

0: 指示的，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
1: 哎，
0: 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逆向行驶的，是关注这个违法行为啊。
1: 对的。
0: 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台地西街这几个路口呢，是机动车违法停车的行为，也将会进行抓拍。
1: 嗯。
0: 所以啊，各位开车上路，在我们市区行驶，或者说在我们这个外环行驶，一定要注意这个遵守交通法规，不要乱停乱放。不要接打电话等等等等等等啊。
1: 是的，没错。总而言之啊，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出行。今天是10月9号，也是国庆小长假之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比较晴朗，但是早间温度偏低，这会儿的高温可能只有15到16度，而今天的最高温度也会升至27到28摄氏度，所以说提示大家早间晚间记得增添一件衣物，谨防感冒和着凉。
0: 哎，就早晚间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2: 对对，
0: 中午热啊，早晚间冷。
1: 嗯，
0: 昨天中午就是恨不得把短袖穿上，但是一到这个5点以后就凉飕飕的感觉啊。
1: 嗯
0: 嗯，
1: 是，嗯，也是要提示各位在路上啊，注意遵守交通法规。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违停占满车道，市区这条路段已经是增派了警力严查了。
0: 哎，来关注有网友反映啊，车牌号为 GL7710H GLF G083 GL8B511的车辆在市区体育街南沿东照北公交站台附近违规停放，完全占满两条这个同向机动车道，导致其他车辆跨越双黄实线绕行，存在交通隐患，希望有关部门来查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回复的信息，也关注到啊，交管支队回复了，反映的这个体育街南沿夜间机动车乱停乱放的问题，辖区中队已经在这个路段增派了警力，并对这个路段加强了巡逻的力度，也感谢大家对这个零分交管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我昨天路过这个路段了啊，确实是警力多了，
1: 是吧？
0: 警车闪着灯光就来了。
1: 嗯，
0: 哎，就是大家确实这边有乱停的情况，也是提示各位，路本来就不是很宽。
1: 对，
0: 哎，大家把车停放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位置上，不要影响到其他这个车辆，还有这个非机动车参与者的通行啊。
1: 是，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啊，其实警力只是去督促啊、检查等等，我们作为这个市区的一个交通参与者，我们要自觉遵守我们市区的交通法规。
0: 哎，
1: 提示各位在路上不要乱停乱放。
0: 嗯，
1: 那么依然可以提示大家可以通过电话呀、微信啊、抖音的方式来互动和联络。今天想和大家去分享啊，关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新的就业形态。
0: 哎，
1: 比如说一些骑手啊、网约车司机啊，一些新的就业形态保障新规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央视新闻的这条消息啊。今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像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这个规模持续扩大。那同时呢，新就业形态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存在诸多短板，苛刻劳动报酬啊、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问题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的这个广泛的关注。
1: 对的。
0: 那在10月8号，昨天上班第一天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那从昨天开始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等。那这将给数以千万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是，这次啊，这个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服务对象范围，就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等主要一些新的就业形态的群体。
0: 哎，
1: 是关注到就明确提出了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的工作标准，而连续工作4个小时应当是保障适当的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是支付更高的报酬，这些具体要求。
0: 是的。那在工资支付方面呢，规定按照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1: 对对。
0: 嗯，
1: 也是明确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啊。
0: 哎，是的，这个也是啊，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也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那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由人工来审核。那还有呢，在企业内部呢，要求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和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核实处理，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那企业外部呢，构建一站式调解工作的模式，发挥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作用。劳动者有权向工作所在地负有监管职责的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

0: 仲裁提起诉讼，并可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就更有保障了啊。
1: 对，是的，没错，遇到一些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去维权，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
0: 嗯，
1: 好嘞，也是和大家去提示啊，在路上啊我们要注意安全，依旧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留言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新的一天祝各位都能够活力满满。

0: 你夜空中最亮的星，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老朋友金峰说今天这么早啊，没错啊，今天十点八点半就陪伴在各位身边了。
1: 对，今天我们临时换了一个班啊，我们俩这个上早班了，各位
0: 是的，
1: 早。
0: 我发现这个段确实啊，这个精力充沛，
1: 对，
0: 也不饿哈，也没有这个瞌睡的感觉，
1: 而且流量也好。
0: 对，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什么刚刚好啊。

0: 时地利人和，就是此时此刻的我们。
1: 对，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赶快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
0: 嗯，
1: 或者你这国庆假期去哪儿了，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旅行的体验感受，来聊一聊哈。
0: 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凭票免费二次入园小西天景区，满满的诚意来送给大家哈。那也是关注到在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的时候，小西天景区用一份国庆暖心大礼包为假期来收官。国庆假期购票游客本人凭借本次购买的凭证，可在2026年的12月31号之前免费二次入园游览。
0: 哇，真不错，为我们的景区点赞啊。这份暖意来自一次客流高峰下的真诚的回应。嗯，在前两天呢，小西天景区就发布公告说了，当日景区呢是游客量已经是接近最大的承载上限，园内游客呢是趋于饱和，出现排队时间长、停车位紧张、通行缓慢等情况。
1: 嗯，
0: 而为了保障各位游客安全，缓解现场拥堵，景区实行了分批次有序入园，并向游客致歉，若等候时间较长影响您的游览体验，我们深表歉意。
1: 对，那景区没有把道歉停留在口头上，公告当中的景区建议已经抵达西线的游客合理规划行程，错峰出行，并可以先行一步到西线七里角石窟、大观楼、国家黄土地质公园、石马沟风景区、朱鹮野外巡飞基地、晋西革命纪念馆等免费景点，感受黄土高原秋日风光、人文古韵和田园风情。同时呢，也提醒游客上午是最佳游览时段，景区呢将实时监测客流，全力维护这个现场秩序，用心做好各项服务保障的工作。
0: 对
1: 啊，而这个暖心的国庆大礼包的推出呢，也让这份服务更多了一份温度哈。
0: 是的，
1: 对于国庆假期已经购票的游客来说，即便因为客流高峰没有进行游览的话，也能凭票这个购票凭证在12月底前免费再来一次啊。
0: 对，小西天景区啊，我们都知道以悬速绝唱闻名啊，这一次他用一张可以延续到12月底的门票向游客表达了理解和感谢。我觉得每位游客应该都是心里暖融融的啊。假期虽然说收官了，但是暖意不散，从分批次入园推荐免费景点到免费二次入园，小西天景区在守护文物和游客安全底线的同时，也把游客的体验放在了心坎上。
1: 对，就像公告里说的那样哈，感谢每一位游客的体谅和配合，祝您旅途愉快。那这一份来自西线的温暖邀约将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12月31号。但凡你买过票的啊，
0: 对，
1: 票根存好了，票这凭票这个购票凭证拿好了，12月31号之前，2026年的12月31号之前都可以再去一次啊。
0: 哎，真不错哈，也是再一次诚邀大家，无论您是来自山西省内还是省外，全国各地的朋友，欢迎各位再次走进山西临汾小西天景区，当然其他景点也不错，欢迎各位来打卡来游览。
1: 哎，是的，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山西很多景点啊，它其实并不是景点，
0: 对，
1: 人家是文物保护单位。
0: 嗯，
1: 你像我们小时候这个连门都不开啊，人家是文保单位，
0: 对，
1: 我们都进不去，本地都进不去，就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山西古建啊、一些雕塑啊有了这个关注度，然后火了起来，这些文保单位才陆陆续续的开门啊，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游人们啊。所以说啊，还是提示各位，在游览的过程当中也是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文物的安全，哎，文明游览啊。
0: 是，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啊，如果说您在出行时有一些特别难忘的经历，也可以来分享一波。比如说最近就是刚刚结束这个长假嘛，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有一些好看的电影，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打卡和报道呢？如果说您有去看，哪一部更喜欢呢？在10月7号的时候，2026年的国庆档电影正式收官了。而根据网络数据，2026年国庆档票房是11.64亿元，档期内票房前三名分别是《神探之痕迹》《神秘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这三部，各位看过吗？
1: 我一个也没看。
0: 对，我也没看，因为我觉得人多，我想等缓一缓再去哈。
1: 对，那今年国庆档影片的类型百花齐放，电影加玩法呢持续迭代升级，也为观众打造了更加多元的假日消费体验。那截止到昨天哈，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4800亿元这样一个数字啊，
0: 是
1: 看上去还是比较这个 宏观的一个数字、啊、
0: 对，很厉害了这个数据哈。嗯，我们也是关注到今年国庆档这个题材十分的丰富，有喜剧，有悬疑，有温情，动画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比如说很多人推荐的这一部就是神探之痕迹，它也是以七一勋章获得者这样的一个先进事迹为蓝本，影片时间线纵横跨越数十年，既刻画出公安干警的初心坚守，也见证了我国刑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该片以4.23亿元的成绩目前呢在国庆档票房位列首位。
1: 对，还有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夫妇啊，讲述一对夫妻意外灵魂互换、
0: 哎、
1: 以轻松笔触写进婚姻里的鸡毛蒜皮，这个啊有高铁啊龙舟啊包饺子啊等中国元素的出现，
0: 对，
1: 也精准的面向亲子家庭的受众。
0: 是、
1: 看到这几位哈、啊、我觉得这个笑料是有保证的。
0: 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哎、他们说呀这部电影肯定要扑街了，肯定不怎么样、结果没想到人家逆袭了、
1: 哎、
0: 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故事情节很动人了。
1: 是，还有就是活色生香，聚焦的是中老年婚恋题材的喜剧电影、讲述的是三位退休女性不被年龄束缚，追寻自我和情感的鲜活的人生。那这部影片挖掘了陪父母观影这个独特消费的场景。那在票务平台也显示啊，想看用户当中女性占比是87.9%，40到49岁年龄这个段哈、啊、占比是最高的。那真战还有重生二凭借悬疑动作类满足喜爱这类题材观众的这个观影需求，还是类型很多哈、所以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这个影院当中来打卡一下。哎，如果大家有想要更多的这个关注一些影视方面的信息，都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有最新消息也会分享给大家的。
0: 对，
1: 你就是我们截止一下啊，盘点一下，就今年国庆截止到今年国庆节，从春节到国庆节，你看了哪几部电影？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啊！国庆假期如果没看的话，其实在假期结束之后，可以去错峰出行看看好看的电影喽。
1: 哎，《飞驰的人生》你看了几遍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国庆的时候咱们这个央视电影频道又重新就应该是首次播了、
1: 哎、
0: 这个电影我又去看了一遍，就是影院看过一遍、哎、网上看过一遍，又在电视上看了一遍。
1: 怎么说呢，这很多人因为这部电影啊，因为春节期间相亲嘛，对吧、和这个人去看了、
0: 这个意思啊、
1: 又去看一遍 啊。
0: 那我倒没有去，
1: 我在这个刷短视频的时候有人就说啊，我已经刷了8遍了。
0: 辛苦你了宝子，一部电影看8遍不容易、啊、
1: 对，虽然说是一个这个有意思的生活当中的趣事，但是也是我们现在好像约会的时候已经不止于电影了、啊、
0: 对，能约会的方式很多很多、哎、各位
1: 逛公园啊，咖啡厅啊、即便是街边小摊啊，都是一种新的方式啊。
0: 对。

0: 好，这一时间段各位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节目，也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来打卡报道。今天我们分享到啊，在市区是新增了18处的抓拍设备，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了各处的这个点位。总而言之啊，抓拍只是一个辅助，还是要呼吁各位在路上遵守交通法规，各行其道，注意安全喽。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咱们稍后继续。
1: 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坚毅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

0: 0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3: 出行的那些事儿，今天我们是聊到啊，关于我们在乘坐高铁时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座位号是有字母的，比如说 G 啊、 D、 C、 Z、 T、 K 等等啊，这个火车的车次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字母呢？你可能坐了很多年火车，只知道有的车快有的车慢，但是始终搞不懂这些字母到底啥意思。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高铁、动物车、城际、绿皮火车到底是有什么区别。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高铁是以字母 G 开头的，是国内目前速度最快、档次最高的客运列车，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300至350公里，而它只跑专用的高铁轨道，不会跑这个普通铁路的。高铁最大的优势就是速度快、停站少、行驶平稳，而且乘坐舒适，适合赶时间和长途去出行的朋友。当然票价也是目前啊这个所有这个车次里是最高的，像京沪高铁、京广高铁、京昆高铁跑的都是啊这样的一个 G 字母开头。而其次就是关注到 D A B C D 的 D 字母开头，很多人分不清这个高铁和动车啊，这个 D 字头最高时速是200到250公里，速度比高铁要慢一些哈。
4: 那最大的特点是兼容性强，高铁线能跑，普通铁路也能跑，覆盖的城市范围更广一些，带动这个有这个卧铺，晚上也能发车，适合长途的出行，那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我们一般坐的就是 D 字开头的啊，
3: 对，多一些哈，
4: 然后是 C 字头的城际列车 ，C 代表城际，主打短途同城圈的通勤，时速160到350公里不等，路程短，班次超多，随到随走这样一个状态。那除此之外，还有 Z 字头直达特快，最高时速160公里，是绿皮车里最快的一档。
3: 对，绿皮车应该是很多年都没坐了，但是如果你去坐的话，会发现啊，它应该是Z 字打头的这个比较快的一个车速了。李昂也是发来表情了，欢迎欢迎，好久不见。
5: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我们这个平时坐车的时候也关注一下哈，你买的这个车票是哪个开头的？Z 啊，我之前坐这个火车 Z604好像是，去北京啊，就下午走，第二天早上能到。
3: 那还不错，其实哈。
5: 对，
3: 除了这些字母之外，还有像 T 开头的是特快列车，最高时速是140公里，它只停靠省会和大城市啊，速度稳，时间准，比普通快车会快很多，也是老一辈人最熟悉的长途列车。
5: 对，
3: 还有像字母 K 开头的是快速列车，这也是老百姓坐的比较多的火车，最高时速会达到120公里。
5: 对，还有这个 Y 字头的旅游专列，专门串联景区的，主打旅行观光的。 S 头的就是市域列车，专门跑市区的周边小镇，方便日常通行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之后买火车票买到的是哪些类型呢？了解一下，这个也是一个知识点啊。
3: 是的，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啊，关于出行时不同字母开头的这个列车，它的速度啊、时间啊、停站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对，那有一个问题啊，想问嘉山，你有没有坐过站啊？就是本来要在临汾下。结果一睁眼睛到了侯马了。
3: 我没有坐过站，因为现在高铁它时间比较短，我没有坐过站。但是我之前上大

0: 次说坐过绿皮火车，我睡过站过。
1: 对，我也是啊，有一次
0: 真的睡过去了。
1: 从孝义坐车往回赶啊，就路上就是劳累了好几天，又同的这个大学朋友结婚了，然后就帮了好几天忙，有点累，我就睡着了。
0: 哎，
1: 然后这个过临汾的时候，我就迷迷糊糊的，知道车停了，但是没醒过来啊。这个已经开出临汾站了，
0: 那怎么办呢？
1: 临汾西站，然后这个车上的工作人员叫我说：“小伙子，小伙子，快醒醒，快醒醒，你哪儿下了呀？”我说临汾下了呀，临汾西站。
0: 然后
1: 已经过了。
0: 当时到哪儿了？
1: 已经走出去，不是快到香粉了吧？
0: 走出了一截了。
1: 他说已经过了，那你到侯马再下吧。已经过了香粉，那你再到侯马下。下来之后呢，我不知道能坐回来啊。而且那班车也是最晚的一班了。那就没有办法了啊。
0: 对对。
1: 我又从这个侯马西站打车到了侯马火车站，然后又坐凌晨的这个绿皮火车从侯马车站坐回来啊。
0: 哎呀，真的是挺坎坷的。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临汾到侯马这一段路程是你多坐的路程，你需要补票吗？
1: 没有补啊，这个没有补。人家说如果还有下一趟的话，你可以再坐回来。但是好在就是有那天晚上有点晚了，没有最后一列了啊，就没有车了后面，所以就是在坐这个绿皮车回来。那如果大家一不留神坐过站了，该怎么办呢？来分享一下这个知识点啊。
0: 对，也不用太着急，可以联系这个工作人员说明情况，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列车到达前方停车站，列车长和车站办理交接之后啊，旅客可以凭借车长编制的客运记录，按照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办理返程的手续。
1: 那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程这个误降的旅客，会指定最近列车免费送回车站到站或者这个原乘车站的这个位置啊。
0: 对，我觉得这个还挺人性化的，就是我已经做错了，已经够烦躁的，如果再让我补票，我心里会很难过的。
1: 哎，是的。还有一次就是我买这个票啊，我没看时间，我去了，人家车已经该走了。
0: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就是迟到了是吧？
1: 对，就是我没有看时间啊，就是我直接就买了，然后这个是就人家就车到了之后，就这辆车已经开走很长时间了，我又买了一张啊，去运城的，这个倒是价钱不贵啊，但是总觉得这个损失了不少。后来我知道啊，当天的车票是可以改签的，即便开走了也可以改签啊。
0: 这个就比较人性化了。你看，我突然想起来，老一辈那个候车时间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1: 对对对，
0: 12点的车，我7点到车站候车，
1: 对，
0: 怎么着也不会误车吧？
1: 对，人家车不等你，你等车啊，是吧？
0: 对，是。我们也是关注到，如果说遇到这个情况，当天的话可以去就是退票是吧？
1: 对，是可以。改签
0: 哈，对。如果您是坐过站的话，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帮您送回到这个上一站，
1: 对，
0: 或者说去返程都可以。
1: 也是提醒各位啊，发现坐过站之后呢，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这个免费的返程。按照规定呢，发生误程误降的时候，旅客应该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之后才提出的，车站是不予受理的，你出来再进去就不行了。
0: 对，站内，
1: 对，你站内去找他，这个工作人员是可以免费把你送回到你要去的那个站点的啊。
0: 对，当然还是要提示大家长点心吧，好不好？咱们尽量的不要迟到，也不要坐过站，在路上注意点安全。
1: 对，所以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自己的这个时间，做一个详细的规划和安排啊。

0: 轻松的早间时光，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一路陪伴。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我们继续来和您分享出行的那些事儿啊。最近关注到假期结束了，我们上班了，出行高峰随之回落，机票价格出现跳水了。
0: 哎，昨天说这个燃油附加费有上调，但是这个价格总体啊还是很优惠的哈。
1: 是，我又心动了。
0: 对，那从北上广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航线裸票价最低是200-300块钱哈。那又从这个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呢，假期之后国内机票价格出现明显回落。那数据监测也显示，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期间低了超过30%。那具体到航线，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价已经是跌入到了200-300元的区间哈。那北京飞往甘肃兰州最低只需要200元啊，这比动车高铁还便宜啊。
1: 你这一说200元不给我给惊喜了。
0: 哎，对，上海飞往丽江同样低至200块钱，北京飞往新疆乌鲁木齐最低300块钱，广州飞往四川成都最低309元，即便再加上基建燃油费，这样的价格依然是比较有些。

0: 加费十号起开始上调呢，近日的多家航空公司也通知，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下的这个航段收取50元，分别上涨了20元和10元。10月9号包含10月9号的这个之前出票的仍然是按照原标准来收取的，也就是说10月9号买票的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再省10到20块钱啊。
1: 是的，没错，我们也是关注到在11月份呢，在国内很多小学中学将会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不少旅客已经是开始提前锁定节后的低价的机票。而数据显示，从四川成都、江苏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一些远期机票，10月15号到11月15号的预订量环比已经是增长了近40%。
0: 哎，这个也不人也不挤了，
1: 对，
0: 天气也这个属于这个冷和不冷交替之间了。
1: 嗯，我就在想啊，其实就是各个学校有这个秋假春假之后，我们呢其实你说到这个淡季旺季，它的区别会越来越小。
0: 哎，是的，就是我们不用挤在这个人潮人山人海高峰期的时候去了，趁孩子放这个秋假呀，家长们这个石家庄也不是那么忙碌哈，
1: 就有可能就是你觉得这个秋假就是你人比较少，然后别人也觉得秋假人比较少，结果出去之后发现每一个假期人都挤。
0: 对，那就是怎么说总比这个国庆期间人少啊。对，到哪个景区都是人山人海。
1: 哎，
0: 我看了这个短视频当中这个报道，哪都是人啊。
1: 对，
0: 哪
1: 真的是人从众啊，人挤人啊，
0: 城墙上也是人，这个桥上也是人，人山人海啊，就人看人人挤人的状态啊。
1: 是的，没错，
0: 一个项目排仨小时都排不上啊。
1: 正常啊，在很多游乐场真的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是关注到，说到这个航班出行票价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来说一说目前在临汾民航机场最新的一些出发时刻表。临汾可以飞往哪些城市，时间如何，各位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对，到北京的啊，临汾到北京的起飞是11点55到达，每天一班。到武汉的这边哈、有两班，21:20有一趟，7:55有一趟，广州也是有两趟，16:45一趟，20:25一趟。
1: 这个是当天去当天返回的一个行程啊。目前关注到像广州啊、武汉呀、上海都是每天一班，当天去当天可以返回来。而在杭州啊，包括成都是每周周一、周三、周五、周日是有航班的，也是要提示各位。
0: 对，像成都啊、天津啊、呼和浩特啊、贵阳、昆明、长春、大连、长沙、哈尔滨、深圳、海口这些城市，我们在临汾机场就可以直接到达这些城市啊。怎么说还是比较便利的。
1: 对，是的。
0: 大家想去往哪个城市，或者说你最近有外出计划要咨询的话，可以来向我们详细的来询问一下相关的航线的这个时间点啊，都是可以的。
1: 对，比如说最近这个天气就比较适合去南方，是不是？很多人可能会想去这边，比如说贵阳啊，还有像在深圳啊、上海啊、杭州都还是很方便的，而且时间也比较合适。
0: 哎，昆明啊，这个大连啊，就这两天适合去吃海鲜啊。往海边走一走，青岛啊，海口啊，这个海鲜多的地方走一走，天津也是啊，也有海鲜。大家可以去尝一尝海边这个海鲜的风味，这个季节还是比较肥美的啊。

0: 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这个路线的最新的消息啊。
1: 对，好消息。
0: 对，总投资约8.4亿元，山西一国道过境改线工程有最新动态了。那10月8号的时候，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了国道309大黄梁隧道安泽县城过境公路改线工程招标计划。那显示哈，本项目建设地点为山西省临汾市安泽县。此次招标由安泽县交通运输局主导，项目覆盖这个监理的相关的环节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项目啊，路线全长是8.9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时速是每小时60公里，整体市路基宽度是20米，分离市路基宽度是10米，建设内容包括路基路面
2: 和黄河酒系列、清雅三醇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临汾市无偿县县

0: 无忧两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免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黑色。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开心方向盘，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各位现在可以通过收听的方式来找见我们，打开车载收音机找见889951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是的，那接下来分享的是关于这个换机油的消费提示啊，又快到这个冬天了，很多车主都会选择在这个时刻检查车辆啊，保养啊，更换机油啊等等一些这个操作啊。大家有没有在换完机油之后油耗突然间增加的这样的经历呢？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除了驾车习惯和机油磨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可能加了和车子不匹配的这样一个机油。那更换机油需要注意什么？为什么会造成油耗升高？那如何选择适合你爱车的这个机油？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对，加了新机油为何油耗会升高？更换机油之后啊，油耗增加主要是因为换油初期新机油的粘度、流动性和旧机油存在差异，而发动机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这种变化。短期内车辆出现动力减弱和油耗增加的情况属于正常的波动。
0: 对，
1: 还有些情况也会导致油耗增加。
0: 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第一种情况是这个机油添加过量了，并不是加的越多越好，每款车都有这个标准的油量。在更换机油的时候呢，如果添加量超过了发动机规定的上限，那多余的机油会进入到燃烧室参与燃烧，不仅会导致油耗增加，还可能产生蓝烟、积碳等等啊。那第二种情况是机油粘度不匹配，选择正确的机油型号和粘度等级至关重要。粘度过高的机油在低温下流动性差，会增加发动机内部的阻力，从而导致油耗上升。粘度过低的则可能导致机油泄漏，同样影响到这样一个油耗。那还有一种情况是可能误加了假机油啊。一定选择正规渠道进行车辆保养，切勿贪图小便宜。那假机油是通过废弃机油简单提炼而成的，极易导致油耗飙升、积碳激增，甚至发动机报废等等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啊。
1: 那么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什么情况下需要更换机油吗？秋天给车辆做保养一定要换机油吗？答案是不一定啊。现在很多一些多级的全合成机油具备宽温域稳定性，理论上可以四季通用，决定换机油的时候后主要依据是厂家推荐的公里数和时间。
0: 那如果遇到我们接下来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建议车主考虑更换机油啊。那首先机油变黑、变稠或者有明显杂质，就要考虑更换了。
1: 对，
0: 那特别是车辆经过夏季高温的考验，机油当中添加剂可能已经大量消耗了，抗氧化能力下降，清洁能力也明显减弱，如果继续使用的话，容易在秋季温度骤变的时候出现润滑不足的情况。那其次呢，随着温度降低，发动机达到理想工作温度的时间变长，那如果机油老化无法有效清洁，容易形成积碳，影响发动机性能，长期高温高负荷驾驶的车辆也应适当的缩短换油周期哈。
1: 那么如何选择适合的机油啊？机油到底应该怎么选？第一点就是看标号，选粘度。像这个 W 前面的数字代表低温流动性，数字越小低温启动保护越好。而 W 之后的数字代表的是高温粘度，数字越大高温保护越强，能更好的应对高温挑战。
0: 哎，是的，那机油标号代表的是机油的粘稠度等级和这个质量等级。

0: 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数字啊，大家关注一下。
1: 对
0: ，W 前面的数字代表低温流动性，也是分享啊。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啊。
1: 是的，是的。
0: 对，第二，再有就是看认证、认标准。API 是美国石油协会评定发动机机油质量等级的标准，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的接受和应用。API 标准当中，首字母代表适合的发动机类型 ，S 代表汽油发动机 ，C 代表柴油发动机。第二个字母代表机油的这个质量水平，排序越靠后，代表机油的质量等级越高。性能和环保能力也就越好。那目前呢 API 标准当中最高规格是 SPGF-6 汽车这个汽油机油，所以要购买的时候看看有没有这个标志啊。
1: 是，其次还要看类型啊，分需求。矿物油价的价格比较低，适合经济型车辆、老车日常代步；而半合成的油性能是均衡，适合家用轿车、SUV； 全合成油是耐高温、抗氧化强，适合涡轮的增压、高端车以及长途的高速驾驶。所以说换机油时也不是越贵越好啊，
0: 是的，是的，
1: 匹配最重要了。
0: 对，你看你的车适合哪个，你车这个年代长了，
1: 对，
0: 你加这个好一点的啊，就质量高的它可能也适配不了，
1: 是没错，
0: 是吧，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保养的情况，选择这个一定有资质的这个地方哈，不要贪图便宜，贪小便宜吃大亏啊。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医院篇，符合无忧良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5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

0: 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急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好，这一时间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正在关注到的是直播节目，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啊，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事小情。今天这个直播节目呢，我们也是把这个生活当中出行的一些事儿和各位去分享。在前两天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关注到一位司机，齐师傅反映说，一位醉酒乘客下车时啊，不慎是将东西。

0: 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关于考研的哈，朋友们要注意一下了。2020年考研的考生注意了，网上预报名从今天开始启动了。根据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来分享哈。预报名时间是10月9号到10月12号，每天的9点到22点，这是预报名时间。
1: 对，
0: 报名时间是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的9点到22点，关注一下这几个时间节点。预报名是10月9号到10月20号，预报名是10月9号到10月12号，那报名时间是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的9点到22点，关注一下。如果你今年考研，一定要这个了解一下这个时间啊。
1: 也是要提示大家，网上报名和确认是一体化办理的，啥意思呢？就是说以往研考报名啊，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这两个阶段，考生需要分别在两个阶段之内登录研招网来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资料，而从2027年考研开始，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要填写个人信息和填报高考报考志愿之后，可以一并提交报考点的要求的核验的材料。
0: 对，在报名结束之后呢，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或者这个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补充材料。

0: 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之后呢，完成报名。那考生报名照片采集模式又优化了，以往考生需要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可能增加这个考生的经济成本，还可能这个因为考生上传照片的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和后续录取环节的这个身份核验。从2027年考研开始呢，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的采集的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到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这个报名的照片了，
1: 对，
0: 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且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就是过度美化的可能你在后续审核会有些问题啊。
1: 是，另外报名照片将用于制作准考证，为了确保打印的准考证照片清晰可用，今年报名照片背景颜色统一要求为白色，考生在拍摄时需要选择白色的这个背景，同时为了优化服务，系统也是提供配套的照片背景颜色替换辅助功能，来供各位考生去选用，
0: 对，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方便大家了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路段要施工的消息来分享给大家，封闭施工太原往临汾吕梁运城方向的这边是需要绕行的哈，经常走高速来往太原和吕梁临汾运城方向的车流要注意了，京昆高速义望枢纽至罗城枢纽往太原方向要进行路况提升的施工，施工期间呢道路封闭，那届时呢从吕梁回太原的车友走到交城收费站就要提前下高速，从临汾运城回太原的车辆走到文水东就要提前下高速了，来关注哈。
1: 我们也是关注到施工时间呢是从即日起到10月24号，目前关注到封闭义望枢纽 G5 京昆高速进入太原古交方向匝道，封闭义望枢纽 G20 青银高速进入 G5 京昆高速太原方向的主线，也封闭清徐南枢纽 G2003 太原西二环高速进入 G5 京昆高速太原方向匝道，封闭了清徐南清徐姚村晋祠收费站驶往太原方向匝道。
0: 绕行的线路来关注，第一个就是从吕梁往太原方向的车辆可由这个交城收费站驶出高速绕行 G307国道，再从古城营收费站驶入高速继续行驶，从吕梁往古交方向的车辆可以由这个交城收费站驶出，再次驶入高速，最终通过太原西二环高速古交方向通行。那从临汾运城方向回太原的车辆走到文水东就要提前下高速了，再走其他道路回到市区哈。就是我们这边从临汾运城方向去太原的车辆在文水东就要提前下高速了。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关注这个施工路段，选择合适的路线和方向来绕行了。好嘞，到节目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节目，祝各位出行顺利，在明天上午的10点半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拜拜了各位，
0: 明天见。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云丘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最初中国，文明
0: 路，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良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施家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0: 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是无偿县县，无忧粮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县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认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粮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

0: 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

0: 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香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缅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一年呀，有多个购物节，对吧？除此之外呢，各商家还在不断的创造新的一些购物的窗口，那让我们觉得说，好像买买买买买，我们就可以有很多变化啊。你比如说这个小家电，我们好像就一下子变成出神了，然后买这个瑜伽垫好像就变成这个瑜伽大师了。想问问大家啊，你买的那些东西真的有用吗？
6: 好多东西都放的都已经落了灰了，而且是厚厚的一层，我都不知道是该清理掉它还是该处理掉它。
5: 哎，确实是，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就是瑜伽垫早就已经卷在角落里了，心心念念的咖啡机呢，买来还是落了灰。
6: 这就是那以为有用，实则呢就是落灰占地儿。最近啊，专门出了一种新的词语概括这种现象，
5: 叫什么呀？
6: 幻想税。
5: 幻想税是交税的那个税吗？
6: 没错啊。什么意思啊？说真正要的那种氛围状态，那才是真正的让人向往的。
5: 哎，简而言之啊，就是幻想税就是为了氛围感和心中幻想状态而买单的一些新的消费陷阱。
6: 你别不相信，你自己好好的设身处地想一想，你是不是就经常中了那个给自己设在的幻想税的招数里。
5: 哎，你就比如说这个 vlog 博主手里的运动相机，轻便快捷，随手一拍，那就是高质量记录美好生活呀。
6: 哎呀，我也得入手一个，立志成为百万博主。哎呀，在这之后呢，就我的生活怎么能这么无趣，又是被幻想买单的一天。
5: 到了自己手里，本来立志成为百万博主，而现实却是什么呢？我的生活好像没啥可拍的呀，就那么几个地方，地铁、单位门口、家，以及被拍成了鱼眼畸变的自己。
6: 面对现实和理想的落差，有人说这是高端的造梦营销，把过度美好和令人神往的特质都赋予给了商品，吸引人专门消费呢。
5: 你别说，还真是这样，高端的营销就是造梦啊。当大家为幻想买单之后，却发现好像没啥大用啊，也就只能用一句拥有是最好的趣味方式啊，一笑而过算了。
6: 对，起码我曾经拥有过。但也有网友表示说，自己想的呀没那么复杂，就是看到别人有，自己也想买来试试看。不过呢，也有人出于真心喜欢和需要，有的商品这买了之后才发现，哦，真香。
5: 你看网友就说了，那不对呀， Switch 里有我最想玩的游戏，我纯是为了游戏喜欢呀。
6: 哎呀，还不对呀，可是他们说苹果耳机戴上就跟聋了一样，但我是真想要啊。
5: 交幻想税就真的有错吗？
6: 有人说，这是自己勇敢踏出的第一步。
5: 哎，
6: 尽管没有发挥出某件物品的最大价值，但保持追逐探寻自己向往的生活，也是交幻想税的隐形利好。
5: 是的，关于这个幻想税啊，很多朋友都是有话可说的啊。有网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这并不是幻想税，这只不过是自己勇敢踏出追逐的第一步。因为买的东西呢，是自己勇敢拼搏努力得到的东西，尽管没有发挥出他们最大的用处，但这是追寻自己想要生活的第一步，这也很勇敢，不

0: 是吗？
1: 是是是，你说的都对。迄今为止啊，运动型相机还没让我成为百万博主，但是我的日常倒是用一种新的方式被记录了下来。
0: 以前是只能看别人的 vlog， 现在看看自己的手持小设备拍出来的无剧本作品，倒也觉得奇妙有趣。
1: 幻想税说不定是理想的坑位费呢。
0: 所以啊，你有没有交过幻想税呢？拥有是否让你去魅了呢？有没有什么商品让你买的时候心里打鼓，买后却觉得哎呦还真香啊？还会为那些应该有用的东西买过单吗？
1: 来吧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GIN 他说了，幻想税就是知行不合一的典型案例。
0: 哦，就是知行不合一。
1: 我知道它没啥用，但是我还得买。
0: 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它有什么用处，但是我做不到。就比如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买了一个小家电，我知道它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早餐来，但是我没空用啊，我没时间用啊，我来不及了呀，于是它就变成了闲置。
1: 来，再来看小星星，他是真的用心在给我们写了一些啊。
0: 咋说？
1: 他说我要提名一些可能是幻想税的东西。
0: 比如说
1: 一号产品，空气炸锅。
0: 我首当其冲啊，
1: 真香啊，烤点冷冻的炸鸡之类的啊，租房党的烤箱平替。
0: 嗯，那买的时候老香了，你看那小广告打的，你看那些博主试的，人家一口空气炸锅，那做出来能给你做个满汉全席。
1: 来，
0: 可到了你这儿呢，咱就问问吃过几顿空气炸锅给你奉献出来的美味晚餐呀。
1: 来，二号产品，奶泡奶茶机。
0: 奶泡奶茶机、
1: 真香，经常在工位冲拿铁和热可可喝。
0: 哦，
1: 我知道了，他提出来的都是他觉得真香的。那接下来我提出来他的说法之后，大家就看看到底香不香。
0: 哎，你觉得这奶泡机到底有没有用啊？
1: 那当然，对勤快的人来讲，对追求精致生活的人来讲，对每天需要用到它的人来讲，它肯定是有用的。
0: 我们假设一个场景，跳糖、如果有一天我拿一个奶泡机奶茶机放办公室了，我说跳糖啊，这机器你随时可以随便用啊、想怎么用怎么用，请问你会用吗？
1: 我应该是不会用，但是我会喝你冲好的，或者你给我泡好的，你打好奶泡的，我应该会喝的。
0: 千里合肉啊，听众朋友们，你们听听跳糖说的是什么话呀？
1: 就是你让我用啊，
0: 我都给他机器了，他连用他都不用啊，他要我给他准备好了。
1: 不是不是，
0: 我当牛马还不够吗？我还要给你当牛马？
1: 哎，不是，
0: 你为我饲料了吗？
1: 你可以了吧？关键的问题在于，你让我用，这不得花时间花精力吗？
0: 那时间精力我的就不需要了吗？
1: 关键就是说，那是你买的呀。
0: 我愿意是吧？我活该，我倒霉是吧？我遇到了你个跳跳糖，我
1: 这不是你给自己幻想好的生活吗？这幻想税该交就得交啊！
0: 我给自己幻想的生活，
1: 你放心，我情绪价值会给足的。
0: 我跟你讲，我幻想的生活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带来了一台泡泡机，什么泡泡机啊？奶泡机，把我气的。带来了一台奶泡机，我把它崭新的放在了我们的工位上。我说：“跳糖，这是我送你的。”于是跳跳糖欢呼鼓舞的就开始了每天做两杯奶泡茶的生活。于是我每天就可以免费的喝上一杯奶泡冲的茶。
1: 啊，我刚正想说呢，为什么是做两杯？
0: 啊，还有我呀。我不配做个人吗？
1: 关键是你看啊，既然你话都已经说到这儿了，张小白，接下来咱是不是准备该下单了呀？这幻想税都已经铺垫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0: 话是这么说，事儿也是这么应该做，但是呢，你没发现吗？咱俩发现了冲突啊。你觉得应该我做，你觉得应该
1: 没关系。哎，咱那个同事李某某，他能做。
0: 那让他买怎么样？
1: 让他买，他来做，咱们俩真是黑心眼子。
0: 我觉得不错啊。哎，大家一块也来说一说吧，你有没有交过这个幻想税啊？是不是拥有过才能够让你去魅呢？有什么商品让你买的时候心里打鼓，买后又觉得真香呢？你还会为那些应该有用的东西买单吗？
1: 欢迎各位朋友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也可以分享你觉得有用的但可能没用的一些产品啊。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
2: 刚刚说到那位小星星，他写了很多，我还没说完呢。
1: 啊，刚才就一个奶泡机，咱就不行了，是吧？
2: 是，他下面
1: 打起来了。
2: 他下面还有很多他觉得很香的产品，继续来推荐给大家。
1: 啊，这很香吗？他说的是觉得是你觉得有用的商品，
2: 他觉得有用的商品啊。
1: 对，
2: 第三件，
1: 你觉得？
2: 第三件。超声波美容仪，
1: 这名听起来好像挺厉害的呀。
2: 哎呦，这个他说不是真香，他是去魅
1: 啊。怎么说呀？
2: 他说当我第一次按照推荐的方式先热敷再湿敷所谓的精华水之后再用这个仪器，我就嫌麻烦，我再也不想用第二次了。
1: 那关键是效果好不好呀？
2: 怎么了？这方面你有不同的反应是吧？
1: 不是，我就想知道它到底好不好用。至于麻不麻烦，我不在意。
2: 嗯，那倒也是，但是人家也没说出来好不好用。
1: 你想啊，
2: 但是像这种对我来说也确实是祛魅，因为我觉得它流程太多太繁琐了，真的太麻烦了，而且它两分钟之内解决不了我的目的，达不到我的需求，那这一款产品肯定就不适合我。
1: 我可太懂你了。
2: 但是如果说是比较勤快的比较精致的，每天早晨每天晚上能拿出来30分钟好好护个肤的这个产品，我觉得还是合适的。
1: 你少说这种话，咱又不是没发生过。
2: 啊，是
1: 前一段时间跳跳糖说，哎，张小白，我想买个大排灯，你看那广告做的哈，那一照那灯那脸，嘿，怎么样？我说，哎，你等会儿，我家里有一个大排灯闲置着呢，我先给你拿过来，你用用，你觉得好用你再买，啊，为了他这个过度消费嘛，然后我就好心给他拎过来了。
2: 你真善良。
1: 我给了你大概有半个月吧，然后告诉我说，哎，张小白，你那大排灯，我还没咋用过呢。
2: 我还没用过呢。
1: 啊，对，
2: 然后我当天晚上回去就用了。
1: 然后呢就睡着了，
2: 然后用了以后就睡着了。
1: 对，
2: 就是他得等待，你知道吧？
1: 那不然呢？
2: 这不就跟敷面膜是一个道理吗？他敷在你脸

0: 上以后得等待，得让它停滞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闭着眼睛很容易睡着啊。
1: 那要是一个光扫过来你的脸就变了，那是嘛呀，激光啊，刻字儿啊。
0: 所以特别感谢张小白啊，又少花了一笔钱，
1: 直接让你去魅了是吧。
0: 是，还有他提到第四位的产品，电动修眉刀。
1: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呀，反正眉毛是要经常修的对吧。
0: 可是我觉得这个产品吧，就对我没有什么用处。
1: 因为不电动的你也用的挺溜。
0: 对，而且不电动的我用的很快啊。一分钟能够解决的问题，电动万一一下子给我粗溜多了呢。
1: 哎，再有就是说这个不电动的你想换就换了，电动的你换的时候你还犹豫呢。
0: 对，这造价还高呢。
1: 是吧。
0: 他说第五位的产品啊，手持式吸尘拖地一体机。
1: 哎，
0: 这个我在网上关注过。
1: 啊，对这位朋友来说是去魅的。
0: 嗯，他说因为担心长头发堵吸尘器，所以呢每次打扫卫生都不自觉拿起了魔术扫把。
1: 哦，
0: 然后肉眼可见，哎，就觉得很干净了，不想吸尘了。
1: 是，魔术扫把能解决的事儿，他发现好像用不到这个一体机了。
0: 来，这位朋友小心心，把你的魔术扫把链接来通过后台发送给我们，谢谢。
1: 哎，你买过吗？这个挺便宜的。
0: 没买过。
1: 它是那个就是像一个刮子一样，那个头啊是那种硅胶的，现在就是
0: 啊，那不是擦玻璃的那种吗？
1: 哎，不是，现在有一种就是做的很大号的，然后你比如说你们家无论是地板呀还是那种瓷砖啊，然后它因为它宽度比较大，所以你在屋里啊划了几下就基本上就扫干净了。
0: 哇，这种宽度比较大的确实合适，我想象当中拖地是最难受的，为什么就得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加大一点你得拖好久。
1: 你等会儿，它不是拖地，它其实是相当于扫地，因为我们家里那个灰尘都比较细密对吧，都是特别细小的那种毛毛，而这个刮子呢它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些刮走。然后呢如果你懒得擦其实也是 OK 的，如果想擦地需要再擦一遍。
0: 我已经瞬间被安利了，把链接推给我 啊。还有来接着他说第六个产品，平板拖把。
1: 哦，这个我家也有，我也在用，就是因为我们家没有那个洗拖一体机，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平板拖把。我觉得它还挺好用的，就薄薄的也不占地儿，然后洗的时候呢能够快速的通过它那个刮子就把那个水刮掉了。
0: 啊，我知道那个，我也不喜欢用，你知道为什么？
1: 为啥？因为你压根就不拖地吧。
0: 不是不是，
1: 或者拖地不需要你用。
0: 不是拖，就是它那个啊还得把那薄薄的一层拆下来，然后再洗，然后再安上去。
1: 不，你看你那个还没有更新换代呢，现在有新的。
0: 什么？
1: 就是不用拆下来，就直接有一个它自带的一个桶。
0: 不是，我知道它有一个自带的桶，然后把它插进去它就会自动干净。
1: 对你就拎拎拎，然后它就挂好了。
0: 不还是不太合适，不适合我。
1: 天哪，跳跳它，
0: 我还是适合扫地机器人这种。
1: 我觉得你以后可千万不要在我们节目里征集对象。
0: 怎么了？没有人会娶我。
1: 你这真的是懒馋还抠
0: 还爱睡
1: 还啥都让别人干。
0: 你不要这么说我，你这样说我会哭的。
1: 你别脸红别脸红，这不就是真实的可爱的你吗。
0: 哎，别说话了啊。来看到人生何处不青山，他说我强烈建议不使用牙线的朋友用一次牙线，信我，你会爱上那种冷水漱口的通透感的。
1: 啊，牙线是我必不可少的。
0: 之前也有人这样推荐给我过，
1: 但是你
0: 没有 get 到它的美丽，但是是我的问题。
1: 不，
0: 一定是我的问题。
1: 我觉得一定是因为你牙口太好了。
0: 对，
1: 没有需要的场景。
0: 确实是。
1: 对，所以对于一些就是比如说牙缝比较大，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牙齿缺陷的问题的
0: 朋友，我使劲刮刮刮刮刮刮刮，我也没发现它刮下来什么。
1: 哇，我第一次用牙线的时候，我把每一个牙缝都清理了一遍，我觉得哇哦。
0: 真的吗？
1: 对，就是好爽啊。
0: 那我再试一次，因为我毕竟没有把每一个牙缝都清理。
1: 但是啊，我现在又种草了一个新的水牙线。
0: 啊，我知道，我在网上看到过。
1: 对，水牙线比牙线又升了一级，就是那个爽又更进了一步。
0: 你知道吗，常小白，我现在有一种错觉。
1: 你老看我牙干嘛呀？
0: 对，你知道就好。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默默的心里想，那牙缝儿得多大？
1: 不，
0: 那牙缝儿得多容易藏污纳垢？那牙缝儿，你说你把每一个牙缝儿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我莫名的我就想看一看，观察一下。
1: 话别说那么早，我跟你讲，随着年龄的增长，牙缝会越来越大的。
0: 嗯，那倒是，这个我相信。
1: 迟早有一天你得用上。
0: 那我也不用迟早囤。
1: 慢慢来，慢慢来，以后哥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囤给你。
0: 别，这牙线用过的就不要再留了啊。
1: 我就是这意思。
0: 再来看到子川，他说因为本质上是向往那种生活方式，而不考虑说到底符不符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到底有没有使用场景，可以只花钱买个开心的人，哎，毕竟不多。
1: 哎，确实是啊。再有就是七七，他说了这幻想税啊，我来说几个我自己的幻想税吧。第一， 花了几千学英语口语啊，最后没学成。
0: 天知道，我和他一样，就是经常看到各种小程序推送给你，各种软件里面推送给你，还有某音上面视频推送给你要学英语，我就心里想，哎，我一定得把我的英语捡起来。我还特地下载过 APP， 买了全年的会员，每天每天上去打卡十分钟。有一段时间有那么几天没打卡，我都心里特别惭愧。结果一年过去了，第二年要到续费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好像对我没有什么用处，
1: 没什么帮助，
0: 对，就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种效果。然后在那之后我又买了网上说的各种各样神奇的书，
1: 哦，也就是说
0: 神奇的英语书
1: 爬了出来，又跳入了另外一个深坑。
0: 对，特别多的演讲册子我都买了。
1: 你可真棒啊，
0: 册子特别多，就感觉好像我特别爱学习。但其实吧也没有达到效果，但我觉得这一定是我的问题，我不会质疑知识的
1: 啊。好，那他说的第二个幻想税的产品就是单反相机，现在已经是吃灰了。
0: 我一直觉得我是可以有资格有潜力成为一名百万博主的
1: 啊，
0: 而且并且我一直在这个路上在努力着，当然这个努力加引号。
1: 你什么时候努力过呀？
0: 就是，我
1: 怎么不知道呀，
0: 脑海当中想象着我是在努力的。
1: 哦，
0: 我之前回去特地跟我老爸说，我说爸爸，我要努力成长为一名百万博主。所以咱家这个单反相机让我拿走
1: 啊，
0: 我得好好的积累素材。我爸说行，你加油。
1: 然后呢？
0: 结果自从拿回去之后，再没拆过包，一直都在相机包里。然后直到时隔两年之后啊，我有一天给我爸打电话，我爸说，哎，你那单反相机用的怎么样啊？我说爸爸，我没拆过包。我说下次回去的时候，我给你带回去，还是由你来承担这个重任，成为百万博主吧。
1: 最后爸爸成了，闺女就是那个给点赞的是吧？
0: 闺女就是那个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1: 啊。再来看他说第三个啊，就是 iPad， 本来是想用作绘画的，结果沦为了工作用具。
0: 哎呀，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交幻想税的时刻。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日常交幻想税的那些产品，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留言互动咯。
1: 那我们下

0: 民坟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

0: 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香宁县云丘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香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香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缅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来来来朋友们啊，顺着我的思路，花您十秒钟，我们来想一下。
6: 来，你说
5: 你特别想要一件东西。
6: 嗯，
5: 当你终于拥有了它的时候，
6: 哇，好开心啊。
5: 对，你说哇，我终于得到了。哎，你给他找位置摆放，花心思呵护，看着他内心愉悦，
6: 真的赏心悦目。
5: 这个时候你是否考虑过，在你拥有了这件物品的同时，也同样他占有了你。
6: 什么意思？他怎么占有我？
5: 作为一个物品啊，他消耗了一部分你的金钱，对吧？他也占据了你的空间啊，还占据了你的时间和精力。
6: 嗯，你说的没错。当然啊，如果这是你需要的，或者说真的特别特别喜欢的东西，当然很好，这是一种相互之间的成全，他们会带给你使用价值、情绪价值或者是金钱价值。那如果你占有的是你并不需要的物品呢？
5: 当那些一时冲动购买的你完全不需要的物品堆满房子的时候啊，这物品占据了你大部分的空间，也堵住了房屋的气流。
6: 拥堵的混乱不堪的房间里，哎呀，吹过一阵风，只能够带起灰尘还有纸片。
5: 有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实在没有用，想要清理出去，想着买的时候花掉的钱，想着不一定什么时候可能会用得上，又丢不出去，哎呦，你就陷入到了纠结烦躁的情绪当中。
6: 你以为只是堆满屋子乱一点罢了吗？现在他们的存在占据的不只是空间，还占据了你的精神、你的精力，而且会给你带来完全都是负价值。这样的物品带给你的只有消耗。
5: 总是有人说啊，哎呀，我丢不掉啊！
6: 哎呀，我这双鞋早晚能有机会穿上的，我没法丢啊！更何况丢了，那不是太浪费了吗？
5: 那是因为我们总是用最常见的标准，也就是价格去看待一件物品贵或者是便宜
6: 啊。还有一种心理，那就是看到这件商品的时候，内心会告诉自己，万一有用呢？
5: 一个物品的价格不一定完全等于它的价值，有用没用，那是因人而异啊。
6: 嗯，
5: 如果你不只用这两点来衡量，而是用前面我提到的角度来看呢，很多东西它是不是就不应该留在屋子里了呢？
6: 来朋友们，好的物品它是不会消耗你的，你购买的喜欢的东西会带来享受愉悦，这是正向的情绪价值。
5: 哎，
6: 你购买的实用的东西会给你带来高效便利，这也是正向的使用价值。
5: 那你购买的生产力工具让你的工作学习进行得更加顺利，带给你更高的价值，让你整个人成长了。
6: 嗯，
5: 那你比如说我可能会购买手机、电脑，会购买一些贵的鞋，那我喜欢吃好吃的，我喜欢养绿植，那愿意花钱花时间去看艺术展，是因为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需求有价值的。
6: 你看有些博主，我们大家看到他的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图片都是人家自己拍的、
5: 哎、
6: 发的视频都是人家自己去一一采集的，那这些内容是不是都

0: 丰富了他的人生，给他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价值，不只是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你看，他很清楚这是他需要的，并且愿意为此付出金钱、时间、精力。但是你把这些东西放到另外一个人身上，那可能就不具备任何价值，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 哎，就像是我们大部分人认为的，像纸箱、塑料瓶、旧家具、废品啊，对于回收废品的人来说，那就完全相反了。我们觉得是废品，可对人家来说是可以换来金钱的。
0: 我们拿去回收的，什么旧手机、旧衣服，在别人那儿，人家那是生产资料。
1: 所以啊，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衡量一个物品对于你真正的价值。我们不必事事样样的都买昂贵的，也不必啊事事样样的专挑便宜的。如何极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极简不是扔了你大部分的东西，或者少花多少多少钱，你也不用呢去看别人扔了啥，对吧？留下了什么东西，这是你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掌控力。你清楚的了解在某些方面的投入，哪些地方呢没有必要投入，并不仅是关乎金钱的问题。
0: 对，你选择和哪些物品待在一起，这就是你选择了怎样的生活。一旦你想过这些，那对于取舍就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了。这对每个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我相信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都会更清楚地去了解到自己的需求。我看到后台有朋友还在持续地分享有关于他的幻想税，还有他觉得真香的东西。七七在分享真香的东西，第一个提到的是电动牙刷。他说之前因为觉得它类似电钻的声音比较害怕，哎，这用了之后感觉相当不错呀。
1: 哎，还有就是电烤一体锅，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觉得这玩意儿买回来以后就闲置了，但是对于七七来说呢，他说炒菜、煮汤、煎牛排、蒸馒头都可以用它，主打一个方便，一锅多用。
0: 他还提到了硅胶头皮按摩清洁刷，他说洗头的时候用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用完之后没有油那么快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1: 那我有一阵儿特别喜欢用那个硅胶头的那个按摩刷来洗头。
0: 我也买过。
1: 对，而且我买过不止一个，就是我还送过好多朋友，因为当时我觉得很好用。但是现在已经是闲置的不能再闲置了，它在哪儿我都不想不起来了。
0: 我也是闲置的真的不能再闲置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就是刮脸的刮板、各种不同厚度的，还买了各种各样的精油，据说还有不同的功效，全部都静静的躺在那里。
1: 是，你看对于人家来说就很好用，对于我们现在当下来说就是闲置物品。
0: 还是得结合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个人的需求。还有他提到的生理盐水。他说用生理盐水用作湿敷补水效果是可以的，15毫升一支，搭配3片湿敷棉片啊，15分钟之后呢去掉，再用清水冲洗一下，比普通的面膜更便宜方便，而且还不会黏糊糊的。
1: 他这操作啊，其实真的是让很多皮炎面膜无路可走了，因为很多皮炎面膜走的路他已经走完了。
0: 啊，我在想的是这个生理盐水可以直接敷脸上吗？
1: 是可以的。
0: 可以的，你也试过？
1: 对，而且效果很好，尤其是敏感季节或者是敏感皮肤的话，因人而异啊，这个不是推荐给大家，就是如果你试过以后觉得很安全，没什么问题的话，它确实是可以起到很好的补水作用的。
0: 你此时此刻让我一下子想到我家里那一箱子面膜该怎么办呀，该不会是又掉进了各种幻想睡的坑里，关键我还用的美滋滋呢。
1: 那得看你买的是什么了。再来看一下小小，小小他说了，哎呦，我要提名一下抽湿机，他说我觉得真香啊，我不是拿来抽湿，是拿来吹干衣服的。你看他有了一个新的功能使用，是吧？
0: 是。
1: 他说我这小房子没有阳台，下雨天呢只能是晾室内，那靠着抽湿机加上折叠布梯的晾衣架，哎，就度过了整个阴雨的天气。然后呢遇到那种连绵几个月的雨天的时候，哎，我觉得它很香，想洗什么洗什么，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吹一晚上就干了，真的爽到爆啊。
0: 他还说如果是棉衣的话要2个晚上，那也觉得很方便了。
1: 是，那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幻想睡的时刻呢？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啊。那其实今天聊到了这个幻想税，于是我开始观察自己的一些结账的这个账单，然后突然开始有一个反思，就是真的很想拒绝这些幻想税。
2: 真的，我有一次去菜市场水果摊上买水果，当年那个阳光玫瑰还挺贵的，也挺热乎的
1: 啊，一串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
2: 我买了一串，他结账的时候跟我说要68块钱，我内心其实是想放下的，但是我想了想，哎呀，
1: 也买得起，要不咱就尝尝吧。
2: 对呀，就尝尝嘛，然后就结账，就花了68块钱。哎，而且这种事情吧，它不止出现过一次。说实话，我无数次的反思自己，钱到底是如何溜走的，就是这样的幻想，而且是自己给自己营造的幻想当中悄悄溜走的。
1: 哎，你也知道，我平时喜欢做饭，是吧？然后呢，还喜欢吃日料，但是生活呢比较懒散，这是大前提啊。
2: 你还生活懒散啊？
1: 哎，我刚刚呢，就是开始想下单一盒这个味增，然后呢，再买几包这个中华海藻，理想挺好的，对吧？
2: 以后呢，应该也不错。
1: 哎，每天早晨呢，给自己煮上一碗这个味增汤，配上小米饭，然后配上这个小菜，这么一吃啊，这活力的一天就开始了。但是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什么网上的教程，就是怎么煮这个味增汤。
2: 我觉得味增汤对你来讲应该不在话下吧？
1: 对，就是挺简单的嘛，闭上眼，冒着热气的这个味增汤好像就已经在我舌尖了啊。于是呢，我就很快的下单了。突然想起以前乱花钱的时候告诫自己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凭空给自己制造消费需求。
2: 这句话我也明白，我也理解，我也一直知道它是真相，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1: 是，买的东西应该是用得到的，真的需要。

0: 闹的，我原来根本是没法早起做早饭的，所以这味增到了我这儿就能早起了，一盒发酵的大豆就有这么大的魔力了。
1: 你应该问问你自己。
0: 其实买其他东西也是啊，总觉得买了这样的东西就会变好，生活就会变得好像有规律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们都明白，应该是我的生活先变，然后有规律了，我每天真的会早起做饭了。哎，那这时候我发现我缺一盒这个味增汤的料，那我再去买它，是不是就更需要它了？
1: 反正你现在这个阶段是属于一个凭空制造消费需求。
0: 是，
1: 这就跟你刚说那话一样，哎呀，买了 iPad 我就会好好学习了，我还可以拿它做画画的生产力。
0: 哎，结果买了以后就变成了爱奇艺。
1: 买了 Kindle 以后我就可以每晚打着小台灯看一会儿电子书了。
0: 哎，买了以后半年没开机了。使用频率取决于吃泡面的次数。
1: 呵呵，这盖泡面碗呢啊，很多没有意义的消费都来自于消费者他根本不满于平凡的现状，希望以新入手的消费品为起点，来给我创造全新的生活。
0: 你可能觉得房间太乱，试图购买各种厨师袋还有衣架整理房间，来督促自己自律
1: 啊。我前两天刚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买了60个衣架还有20个裤夹子。
0: 结果呢？
1: 结果这些衣架到底放在哪儿？这是我这两天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0: 结果就是东西是安上了啊，这房间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整洁。再比如说，你在考研期间构想着，哎，自己将努力读书的时候，并时不时的烹制一些简单而且营养的美食来调节生活。于是呢，你就囤了一整箱的意面或者是芝士粉。第一次下厨，你就会被自己恶心到了。经历几次碰壁之后呢，以绝望的干吃芝士粉来告终。
1: 这就跟很多朋友一样，哎。哎，我决定了要健身，我决定了要减肥，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当中就没有米面油。我想着说，哎，我可以用一些什么可可粉啊，或者是粗粮饼干啊，用这些来代替我的早餐。于是乎买了一大箱一大箱一大箱的，就说那个味道难吃啊。我的减肥到第二天，不好意思，这计划告终
0: 啊。第二天就已经结束了是吧？绝大多数需求其实都应当是切实的，以习惯作为依据的，是你先每天打卡晨跑再去选跑鞋。
1: 哦不，我得先选好跑鞋，选好瑜伽服，选好运动服，才能再出门。
0: 是你应该先勤于打理内务，才需要收纳盒。
1: 哦不行，我得先有收纳盒，我才能开始收纳呀，要不然我收纳这些东西都放哪儿呢？
0: 是，现实生活是什么呢？我们经常啊觉得这消费啊不能让糟糕的生活变好，你也不是真的需要它。一瓶身体乳偶尔擦两回也成不了什么绝绝子的蜜桃少女，羊毛毡、尤克里里、卡祖笛啊，买了你也不玩它，最后的下场就是半价出手九九新，几十块的淘宝法式长裙，穿了咱们也不会成为巴黎街头优雅浪漫的知性美女。
1: 用智商税来代指这些买了完全在浪费钱的东西，说实话不贴切，因为商品本身它没错，错就错在不该落在你手里，应该把它叫做幻想税。
0: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怎么来聚焦这个幻想税是吧？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吧。北辞他说了，幻想税这词儿好啊，
1: 而且这词儿造的你觉不觉得有点新意，又同时充满了梦幻泡泡的感觉，
0: 但总是有一种被抽的感觉。
1: 嗯，还有 chocolate 他说，哎呀，我想起了当时为了健身买的瑜伽垫、健身球，好几件运动服，好几条运动裤，好几双运动鞋，买前哎怕没拉 YYDS， 买后要么堆灰要么睡衣。
0: 再来看柠檬咸鱼他说，真实了啊，我买香水的时候总会想着，哎呦，这瓶香水将会推动我生活变得充实而美好，
1: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个精致又美丽的猪猪女孩啦。
0: 啊，我穿上我的新香水让我变得与众不同。
1: 还有猪猪战士他说，啊，扎心了老铁，刚买了美美咖啡豆咖啡机和美美的餐具，幻想能够过上 ins 网红同款精致生活的我。
0: 实际上啊，失眠，收入低，开支大。
1: 一，他说，先有习惯，再提升装备。经常看书，再考虑说，哎呀，我要不要买个 Kindle 呢？经常锻炼，再考虑说，哎呀，我要不要办张健身卡呢？
0: 哎，你看，
1: 你别提健身卡这件事儿啊。
0: 不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成功给他洗脑了，
1: 啊，
0: 按着咱们的思路走了，
1: 是吧？还有把星星藏我眼，他说，应该是自己先有了某个习惯，然后缺了某件物品不方便才买，而不是寄希望于物品能够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懒人还是培养懒得买的习惯。
0: 说得好，
1: 这懒得买的习惯真不好培养。

0: 终目的或者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只停留在表层，我想怎样。所以大家其实要了解清楚自己的诉求，对不对？
1: 对呀、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聊了这个，你有没有交过幻想税呢？拥有是否让你去魅了呢？有没有什么商品让你买时心里打鼓了呢？买后却觉得真香了呢？还会为那些应该有用的东西买单吗？
0: 是的，那朋友们，大家可以来持续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话题互动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可以继续来留言参与。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0: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除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3: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辽宋夏金时期的文化艺术。四，活字印刷术。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至1048年期间，有一个平民叫毕生，他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从而弥补了雕版印刷的不足，大大节省了雕版印刷所需要的人力，也缩短了印制的周期。毕生用胶泥刻成单字，将其烧硬之后备用。印刷的时候，在带框的铁板上涂上松香、蜡、纸灰所形成的混合物，然后把所需的活字排在框里，排满之后就放到火上焙烤，等到松香等混合物融化之后，再用铁板把字压平成板，这样就可以印刷了。印刷完毕之后，又将铁板置于火上加热，然后取下活字，以便下次使用。方便经济的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印刷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技术革命，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比德国人古登堡用活字印刷42行圣经早了400余年。五，沈括与梦溪笔谈。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生的事迹记载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之中。沈括生于公元1031年，卒于公元1095年，他字存忠，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科学家。沈括生活在宋神宗年间，当时正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时期，而沈括也是变法的积极支持者。后来因为变法失败，他一再被贬官，到了晚年就来到润州的梦溪园，地点在今天的江苏镇江。沈括在这里潜心著书，写下了科学名著《梦溪笔谈》。《梦溪笔谈》长达30卷，内容广博精深，涉及了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文艺、历史、哲学等等方面的知识， 详细地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高度评价了梦溪笔谈的不朽价值。他说，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为卓越的人物。六，《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耗费19年的时间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记载了从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24年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6年公元959年一共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宋神宗认为这本书见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也就是以历史过往的得失作为今后君主治国的借鉴，所以就定名为《资治通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见前世之兴衰，考当年之得失，家善今恶，取是舍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也就是所谓的“史学两司马”。七，《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是北宋末年的张择端所绘制的。张择端字正道，东吴人。张择端任翰林图画院的画家。《清明上河图》就是张择端在宣和时期，也就是公元1119至1125年期间所绘制的名卷，其恢宏壮丽的画面真实描绘了北宋宣和年间汴河及其两岸在清明时节的风貌。全卷所绘的人物有500多个，牲畜50多只，各种车船20余辆艘，房屋众多，道具无数，场面宏大，用笔细致。为后世了解和研究宋朝的城市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八，绚丽多彩的制瓷艺术。宋代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将制瓷艺术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宋代的瓷器种类繁多，质地精良，釉色丰富，样式新颖，工艺精湛。经过两宋300余年的发展，出现了钧窑、汝窑、哥窑、官窑、定窑等5大名窑，构成了定窑、磁州窑、钧窑、耀州窑等8大窑系。而其中的瓷都景德镇所烧制的瓷器更是名扬四海，享誉八方。宋代的陶瓷以其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同时又千姿百态、各境风流的气象，为中华民族在世界工艺发展史上出力起 一座让世人敬仰的丰碑。九，火药的使用。火药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早在商周时期，木炭就被用在了冶金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硫磺和硝石的性能又逐渐被人们掌握了。随着炼丹术的长期发展，至唐代的时候，火药最终成型。而火药大规模的运用则是在宋代，并且在军事上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由曾公亮、丁度编撰的《五经总要》里首次记载了毒药烟球、吉利火球、火炮等三种火药武器的配方。宋代的火药武器经历了由制造火药箭、火炮等燃烧性武器，到制造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武器的重大发展。在一系列战争之中，霹雳炮得到了广泛的使用。除火炮、火药箭之外，宋代还出现了管形火器。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用竹筒内装火药而制成的突火枪问世。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火药兵器的国家。十，指南针的使用。指南针与火药一样，也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就出现了用磁石制作的指南工具司南。到了宋代，人们使用磁性的钢针来作为指南工具。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装置指南磁针的四种方法：水浮、直爪、碗唇、铝旋。指南针的改进给航海事业带来了划时代的影响。依托着先进的指示工具和精良的航行设备，宋朝成为当时海上贸易大国。指南针被阿拉伯人传入了欧洲。后世的麦哲伦环球航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等等，这一切都借助了指南针的神奇力量。十一，纸币的出现。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出现了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仁宗天圣元年，宋廷将交子的发行权收归政府，并且在益州设立交子坞，由政府负责印制和发行，从而使纸币制度更加完善，避免了假币的出现。南宋纸币的发行量很大，逐渐成为与铜钱并行的货币。而纸币的产生也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南宋时期，政府为应付铜钱短缺的局面，于绍兴31年，公元1161年，在临安设立了 行在惠子坞。正是在东南各路

发行会子，称为东南会子。纸币在南宋时期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但是随着财政的每况愈下，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亏空，南宋政府不得不发行大量的纸币来缓解危机，这就导致了通货膨胀时有发生。十二，应县木塔。在中国建筑史上，独特风格的辽金佛塔是不可忽视的艺术奇葩。而在众多的辽代佛塔之中，山西应县佛宫寺的木塔是最为著名的。应县佛宫寺位于山西应县县城西北隅，佛宫寺内的木塔是中国现存最为古老和最为高大的木结构塔。无论是从建筑规模还是建筑艺术上来讲，它都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可以称作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建筑中的珍品。木塔为平面八角形，外观上看上去是五层，但是其内部暗夹四层，那么实际上就是九层。它的总高度是 67.13 米，底的直径是30米。从远处望去，它壮观而有气魄。登上塔顶向远方眺望，整个应县县城的景致尽收眼底。经过千年，木塔经历七次大地震的考验，依然岿然不动。由此也可以看见，木塔的坚固非同一般。应县木塔也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高、最为古老的纯木结构建筑。而且这座900多年前建于辽代的木塔，它浑身上下没有使用一颗铁钉。千年以来，它承重数千吨，而并不下沉，堪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十三，辽代的金银器艺术。辽代的金银器大多富有契丹民族的特色，以马具、带饰居多，类似于针筒、银盒、银枕等物品，大多为女性贵族所喜爱。契丹作为北方游牧民族，非常擅长马具兵器的制作。当时契丹鞍与宋朝名产蜀锦、定瓷和浙漆并称为天下第一。许多胎质为木的马鞍的外层也多包贴着金银饰，这种样式是辽代马具的代表作。辽代的贵族非常喜欢金银器物，比如二龙戏珠鎏金银冠，冠的中央在云朵上承托着一颗大火焰宝珠，宝珠的左右两侧各有一条龙，后肢蹲居，前肢直立，全身呈蹲坐的姿态，翘尾昂首，形态生动，庄重而华美。而且契丹贵族在死后埋葬的时候，也要在面部覆罩一件面具一样的金属片。
而躯体则用锦彩络缠，或者用银铜丝网络络住，用这些金属的衣物作为丧葬的殓服。出土于辽代陈国公主墓中的鎏金金银面具，就体现了辽国贵族入葬的特点。十四，瓷枕的流行。枕头是人们日常起居的重要生活用具。中国古代最早是以石块来作为枕头的，后来就发展到了用木、玉、铜、瓷等材料制作枕头。瓷枕最早出现在隋唐时期，到了两宋即金元时最为鼎盛。到了公元1368年，明朝军队进攻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宣告灭亡。元共立11帝，历时98年。公元1279年，元朝消灭了南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古代中国版图分裂300多年的局面，实现了北御阴山，西极流沙，东晋辽左，南越海表的全国性统一。元朝通过行省制度和便捷的驿站交通系统，大大加强了中央和地方、内地和边疆之间的联系。汉族与内迁的蒙古族、西北诸族交错杂居，民族大迁徙带动了民族大融合高潮的到来，国内外的贸易也是空前繁荣，元朝与欧亚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以及人员往来也非常的频繁，中华文明与异域文明交融互鉴，异彩纷呈。但是元朝始终奉行着民族分化和民族歧视的四等人制度，蒙古权贵与各级的官吏骄横跋扈，穷奢极欲，贪赃枉法，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元末红巾军起义吹响了推翻元朝的号角。第一节，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公元1162年至公元1127年。数百年来，蒙古大草原上众多的游牧部落相互厮杀掠夺，纷争迭起。出身于蒙古乞颜部贵族世家的铁木真乘势而起，统一了整个蒙古草原。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大蒙古国。成吉思汗通过创建一系列的法令典制，实现了大蒙古国的秩序化、规范化。接着，为了巩固漠北草原霸主的地位，成吉思汗收服西夏，征服西北诸部，西征花剌子模，拉开了大蒙古帝国对外扩张的序幕。一，铁木真统一草原。史书中记载着，蒙古族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唐代。他们生活在东北黑龙江流域，历史上称之为蒙吾氏韦。大约在

在唐代末年的时候，他们逐渐迁徙到了蒙古大草原，并且在水草丰美的草原上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逐渐形成了与其他的部族分庭抗礼的一方势力。在蒙古族势力壮大的同时，草原上其他的族群也在长期的冲突和融合之中形成了几个强大的联盟，其中主要有分布在呼伦湖、贝尔湖附近的塔塔尔部、图拉河、鄂尔浑河和杭爱山一带的克烈部，以及阿勒台山一带的乃蛮部、色勒格河和鄂尔浑河下游一带的密尔起部等等。其中塔塔尔部的历史非常悠久，而且人口众多，而克烈部在势力、军事等方面在辽金时期的蒙古草原则是首屈一指的。这几个大族群相互毗邻，时常为争夺人口和牲畜发生战争。铁木真生于公元1162年，卒于公元1227年。他出生于蒙古乞颜部的贵族世家。他的父亲也速该是和不勒汗的孙子，有拔都的称号。拔都就是蒙古勇士的意思。也速该是乞颜部的首领，曾在战争之中俘获了塔塔尔部的首领，但是后来他却被塔塔尔人给毒死了。也速该死了之后，九岁的铁木真和他的几个弟弟与母亲相依为命，度过了数年艰难的生活。铁木真成年之后，他与父亲的老盟友红吉腊部的女儿博尔铁结为婚姻，并且开始着手召集父亲的旧部。为了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他曾经依附势力强大的克烈部首领托里。托里曾被封为大王，所以又成为王汗。铁木真将父亲的旧部重新召集到了一起，最后又和扎达兰部的首领扎木合结为安达。安达也就是结义兄弟的意思。铁木真与扎木合共同游牧放马。在此期间，密尔起部曾抢走了铁木真的妻子和家人，于是他就借助王汗和扎木合的帮助攻打密尔起部，从而大获全胜。战争的胜利使他的势力进一步扩大了，而与此同时，铁木真笼络人心，招来人马，最终他脱离了扎木合，逐渐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后来他建立了自己的乌尔朵，也就是宫廷的营帐，逐步复兴了乞颜部落。到了公元1189年的时候，铁木真就被推举为乞颜部落的首领。可是铁木真势力的逐渐壮大，却引起了蒙古其他部落对他的攻伐。蒙古太赤乌部联合铁木真昔日的义兄扎木合攻打铁木真，而铁木真则竭其所能组织了13亿的军队进行对抗，这就是著名的13亿之战。

0: 则把这一年当作是本朝的开始，所以铁木真也被追谥为元太祖。大蒙古国的建立，实现了蒙古草原空前统一，真正的把所管辖的各族纳入到了一个有效的政权管理之下，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北部的边疆勾画出大致的轮廓。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之后，首先就各部的治理进行了初步规划。他建立了千户受封制度。千户受封制就是打破原来氏族的制度，按照十进制进行组编，把蒙古各部牧民统一地划分成了十户、百户、千户三级，一共划分出了95个千户，并且还划定了各千户之间的范围。在这一基础上，实行领户分封制，将千户以封赏的形式授予那些有功的贵族和大臣们。千户的首领称为纳言，千户纳言是大汗任命的军事和行政长官，千户是他们的世袭领地，全国的普通民众则全部被划归到了各千户之内，而且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放牧。除此之外，铁木真还创立了妾薛制度。成吉思汗在即位之后，为加强蒙古的兵力和大汗的权力，特意从贵族子弟之中和一部分平民的子弟中选择身强体壮、武艺精良的青年，对原来的护卫军加以扩充，形成了10000人的妾薛军。它包括1000名宿卫、1000名箭统式和8000名散班。这支军队纪律严明，也享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权。而每个成员都由成吉思汗亲自挑选，主要是各百户长、千户长及其他的官员子弟。而这一制度也起到了以人质来控制部下的功能。谢学长由成吉思汗最亲信的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和赤老温4家子弟世袭担任。这支军队由成吉思汗直接统领，又称为大中军。它是蒙古军队的精锐，也是控制地方的主要武装力量。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看一个人有多美，就算光阴日夜重复也是愉悦的。相伴的岁月有多惊艳，就算没有花红柳绿，也会有素心若雪的嫣然。总有一份情印在

岁月深处，总有一个名字在生命中镌刻。我不知道有你的港湾是不是我今生最美的归宿，我只知道没有你的去处都是天涯。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如果说雪花冰心肠，只因我不是那只傲骨清香的梅，承载不了它的冰寒。可是季节的轮回圈走了时光，却圈不走我对雪的思念。后来有风信子将冬深处的春点燃，也点燃了一双夜的眼睛。回眸间，在一首诗里相约，让这纯澈的希望驱走冰冷的孤单。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带着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因为爱，人就有了弱点和软肋；因为信任，人的智商和理智就会减半。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也永远喂不饱一个不知感恩的灵魂。

停留地走过每一寸光阴，我心处念你安好。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衡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认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车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5: 电影可以说了，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我们说电影，
8: 2000年由全智贤主演的韩国影片《触不到的恋人》上映，它讲述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浪漫爱情故事，成为了当年韩国本土最卖座的影片。在釜山国际电影节上，美国电影人看到这部影片，被这个新鲜的故事吸引，马上决定向韩国制作公司购买影片的国际改编权。而当2006年这部由美国翻拍的影片《触不到的恋人》一经上映，引起了更大的反响，获得高分评价。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重温美版的《触不到的恋人》的故事。韩版的《触不到的恋人》之中，烘托两位主角悲情浪漫的重要元素，当属画一般的风景。那么美版对这一要素呢，也不敢怠慢，在剧组人员花了7个星期走访威斯康辛、密歇根、伊利诺亚、印第安纳等地区，寻找那所寄存二人感情和自我的湖边小屋，但是很遗憾的没有找到，剧组就决定自己搭一部这个片中最重要的标志。那么这所由剧组人员搭建的小屋后来几乎成为了美国文化的地标式建筑。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凯特是一名实习医师，他即将要离开幽静的湖边小屋，前往芝加哥大医院发展。为了告知下一任湖边小屋的屋主，凯特留下书信告知下一位住客，希望他能帮忙把自己的信件寄到北新街20号。但是当建筑师艾利克斯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却以为对方是在开玩笑，因为艾利克斯所处的时间是2004年，而凯特信上标的时间是2006年。随后凯特进入新的医院。2006年2月14日，因为戴利广场的一起车祸事故而暂得休假，当时的罹难者就死在凯特怀中。凯特回到湖边小屋，自此开始与艾利克斯互相通过写信联系，并且确认他们两个生活的时空相差2年。后来他们开始通过这种跨越时空的信件互相介绍自己。
3: 我是个医生，治好病人的病，至少尽力的治好。
5: 我是个建筑师，我喜欢盖房子，虽然不能说我很满意我现在接手的工程，但它能负担我住在这儿，住进湖边小屋，这就足够了。但请告诉我，如果你现在在芝加哥的医院上班，那么按我的时间你在哪儿？
3: 2年前，也就是你的时间，我是麦迪逊医院的内科实习医生。
5: 跟我说说未来的事情吧，2006年是什么情形？
3: 恐怕整个世界还是老样子。当然，我们都穿着发亮的金属制服，开着会飞的汽车，每个人都不爱说话，因为我们能读懂彼此的心理。但事实上，2006年跟以前没太大变化。我一直在想，到底在这儿干嘛？为什么住在这么灰暗的城市？说到过去，我一直在想那些爪印，那怎么可能发生？
5: 我想我们养了同一只狗。
3: 也许是这样。你的狗长什么样？我的狗有一双忧伤的眼睛。按我的时间，兽医说它8岁了，按你的时间是6岁。它打呼噜睡觉是很像人，别问我原因，我就叫它杰克。
5: 你好，杰克。
8: 艾利克斯养的狗也叫杰克。就这样，通过信件，凯特和艾利克斯彼此都有了初步的了解。后面他们不断的通信，再后来他们还通过特殊的举动给对方的生活造成影响，而凯特也渐渐爱上了艾利克斯。不久之后，艾利克斯因为父亲的突然出现变得心情不太好，于是他和来到湖边小屋的弟弟亨利聊起自己的父亲，

0: 是的，他会盖房子却盖不了家，知道吗？他希望我们能做他做不了的事，但承认这一点，那就等于承认他不是个称职的父亲。如果真的这样，他会接受不了。
1: 还记得和妈妈住在这儿吗？
0: 我记得他总是努力把它变成家，和我们还有爸爸。
1: 嘿，能说说梦想先锋吗？
0: 说他什么？
1: 少来了，我不信你会高高兴兴的为萧下的人建这些不对称的双坡顶的房屋，没有人会为此而敬佩你的。
0: 敬佩我什么？
1: 哈，梦想先锋，那是你梦寐以求的。
0: 我实现不了了，你还行？
1: 不行，等等，那是我们两个的。
0: 亨利，原谅我，我做不到，我只是……
1: 什么？
0: 我有其他的想法。
1: 你有女朋友了？
0: 不，没有。
1: 不对吧？你有些迟疑。
0: 不，我没有迟疑。行了，伙计，我可没有时间谈恋爱。
1: 这和你没有时间有什么关系呢？
0: 你肯定觉得我疯了。
2: 埃里克斯把他和凯特的奇妙恋爱告诉了亨利。而在这时，凯特又给埃里克斯写来了一封信。
3: 亲爱的艾利克斯，想和我玩个游戏吗？两年前的今天，我在河边站坐5:46的车回麦迪逊医院时，在火车站丢了东西，那是送我父亲的礼物。如果你找到的话，把它放在邮箱里，我会非常感激。爱你的凯特。
2: 埃里克斯按照约定来到当时的车站，帮凯特找到他要送给父亲的一本叫做《劝导》的书，并通过车窗看到了当时的凯特。于是埃里克斯写信把这事儿告诉了凯特。
0: 凯特，我找到了，我随身带着他，有一天我会亲手交给你的，相信我，我知道这对你有多重要。也许你不记得，当我们彼此见到了对方，你从没跟我提过你很漂亮。
3: 也许你看错人了，那天我头发乱糟糟的，
0: 金色长发，温柔纯真的双眸。
3: 好了好了，你确实看见我了。不公平，我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
0: 我们何不在未来碰一次面呢？那时你可以告诉我我长得怎么样。
3: 好吧，那么你能在2006年6月10日晚上9:05打给我？
2: 电话并不是埃里克斯打来的，而是他的前男友摩根。与摩根的谈话让凯特突然想起自己曾在2004年的生日聚会上见过埃里克斯。
0: 生日快乐。
3: 谢谢。
0: 希望你今年过得愉快。
3: 谢谢。
0: 我是 Alex， 住在湖边的那个。
3: 哦，你好。
0: 可以吗？
2: 凯特点点头，艾利克斯坐在了凯特身边。
3: 这么说，你会替我们找一处湖边的房子？
0: 希望如此，如果能的话。
3: 你是房地产中介吗？
0: 不是，我只是有一套湖边的房子。
3: 哦，漂亮吗？
0: 是的，你会喜欢的。我搬走以后你就可以租了。
3: 真的吗？
0: Kate， 你看过劝导这本书吗？
3: 什么？
0: 是简奥斯汀写的。
3: 我知道是谁写的，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你为什么要提这个？是什么让你想起来的？
0: 我只是一个朋友最近刚刚给我的。你知道他讲的是什么？
3: 啊，是本不错的书。
0: 是。
3: 大概讲的是等待。两个人，他们萍水相逢，差不多是一见钟情，但是时机不成。

0: 手，他们不得不分开。然后过了几年，他们又重新相逢。
1: 为什么喜欢这本书？
0: 我不知道。
1: 哦，不是，别误会，我是说情节很优美。
0: 我很感伤。
1: 对，很感伤。
0: 很感伤。
1: 很感伤。
0: 确实很感伤。
1: 对。对不起，问个私人问题。只是你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吗？
0: 我没有。当我16岁那年，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一个人，他是个吉他手。我从家里跑出来，跑到旧金山和他住在一起。他让我相信自己有副好嗓子。我也想过当一名歌手。
1: 我喜欢旧金山。
0: 他是我的初恋，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1: 他肯定很优秀。
0: 不，我不知道。也许很优秀吧，我还来不及发现这一点。事实上，我甚至记不清他长什么样了。
1: 哦，真的吗？这可不好。
0: 后来我爸爸出现了。他一来我就倒霉了，他把我抓回了芝加哥。他身体不好，所以希望我当医生。你猜不到吧，最终也成了我的梦想。他是对的，我觉得给人看病挺好的。后来他过世了。
1: Kate，
0: 怎么了？
1: 我……
0: 你什么？
1: 我只是……
0: 什么？
1: 你知道这首歌吗？
0: 知道。
1: 你唱歌吗？
0: 不唱，没人愿意听我唱歌，你也一样。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的。是。
0: 但是我会跳舞。
2: 凯特陪艾利克斯跳起了舞，并在跳舞的过程中，二人不由自主地亲密接吻。但是这一幕被凯特当时的男朋友摩根看到，二人只好尴尬分手。随后，艾利克斯得知父亲因病住院的消息，并且写信告诉了凯特有关自己和父亲的故事。
1: 有件事我没告诉过你，凯特。湖边小屋是我爸爸建的，我是说，他亲手盖的。那是在很久以前，他还没出名，还有家庭，还深爱着我妈妈。我妈妈叫 Mary， 那是送给他的礼物。他既聪明又风趣，没有他干不了的事，而他却选择照顾我和弟弟，帮爸爸打理事业。他越出名，房子就越容不下他。最终我妈妈再也难以忍受和他一起生活，他选择了离开。接着不到一年，他就得病了。不幸的是，我妈妈一直深爱着他，他却连葬礼也没参加。当我问他为什么时，
0: 说下去，阿里克斯，他怎么回答？
1: 他说，当他跨出这个门时，他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接着他笑着给了我一个年度最佳建筑师奖章。
2: 然而2006年的凯特在收到艾利克斯信的同时，发现了医院档案中艾利克斯父亲的死亡证明。

0: 营收。他知道埃里克斯的父亲即将去世，于是便急忙赶回湖边小屋写信告知埃里克斯这个噩耗，并且寄给了他一本他父亲出版的书。
1: 埃里克斯，我很抱歉，真希望当时在场陪你，这样我们就能坐在你父亲盖的这座房子里，一起看着窗外的水面和阳光。我会像你抱着我一样抱着你，告诉你一切都会过去的。如果今天此时此地我能帮帮你，能让你高兴起来，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我都希望我能做到。这本书过两年才会出版，但我觉得你不用等那么久。我希望你能知道自己曾被人那么深爱过。
0: 当埃里克斯发现他的父亲在书里全是记录湖边小屋的生活情景时，他明白了父亲对他们的爱，而他也开始更加急切地想要见到凯特。于是二人安排了一场未来的会面。埃里克斯在一家餐厅中订了两年之后的位置，后来凯特出现，但是埃里克斯却迟迟没有来。失落的凯特便给他写了封信。
1: 你不在哪儿？你爽约了。
2: 我也没想到一定出什么事儿了，我真的很抱歉。我还有两年的时间 Cat， 我们可以再试一次。
1: 不，阿里克斯，太晚了，事情已经这样了，没有用。
2: 别对我死心 Cat， 想想劝导吧。你告诉我的，他们苦等直到重逢，等来了机缘。
1: 生活不像小说，可以从头再来。有一次我和妈妈在达利广场吃午饭，发生了车祸，那个人死在我怀里。我以为情人节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我想到所有爱他的人正在家里等着他，却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想到没人能度过无人等待的孑然一生，所以我开车到湖边小屋寻找可能的答案。在那儿我找到了你，然后迷失自我，迷失在这场静止的美妙的白日梦中。但这并不真实，我学会了要现实的生活，我该醒了。请不要再给我写信了，别试着找我，我放手让你离开。
0: 尽管凯特心意已决，但是埃里克斯却还是锲而不舍地给凯特写信，但是却没有得到凯特的回复。于是埃里克斯搬离湖边小屋，把屋子交给了当时凯特的男朋友摩根，而自己跟弟弟亨利开始忙建筑事业。他为湖边小屋画了一张新的设计图来征求亨利的意见。
2: 你觉得怎么样？
3: 你被迷住了，知道吗？你怎么不停地翻修湖边小屋，干嘛不装修自己的？
2: 因为这是他的房子。
3: 你是说生活在未来的女孩子吗
2: ？Cat，
3: 你还在给她写信吗？
2: 没有。
3: 怎么了？
2: 她不让我写。
3: 为什么？
2: 时间。
3: 哎，行了，这下可好了，你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女人，一个女人。
2: 亨利，你听我说，随着时间推移，对我来说它比任何东西都真实，比我所知道的所有东西都真实。我见过他，吻过他，我爱他，可现在他走了。
0: 就这样不知不觉过了两年，凯特与前男友摩根复合。2008年

年2月14号，两人前去挑选房子，正巧进入艾利克斯和弟弟亨利合创的梦想先锋公司，并得知湖边小屋的设计师正是艾利克斯。但是他早已在2006年2月14号死去。凯特恍然大悟，当年在戴利广场死在他怀中的男人就是艾利克斯。于是他不顾一切赶往湖边小屋，通过书信告知艾利克斯不要去找他。而此时还生活在2006年2月14号的艾利克斯，意外从弟弟口中得知当天的日期，于是回想起了凯特所说的那场事故，便驱车前往湖边小屋，随即赶去寻找凯特。但是他没有想到，当时死的人却是自己。凯特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湖边小屋的信箱上，希望艾利克斯能够得到信件的通知，不要在当时找他，而是在2008年的时候在湖边小屋来见他。后来艾利克斯改变历史，他及时接到信件，并且等了两年与凯特会面。当凯特听到汽车引擎声越来越近时，得知2008年的艾利克斯已经到来，最后二人相拥接吻，一起走进了湖边小屋。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翻拍的影片《触不到的恋人》。影片的男女主角基努·里维斯和桑德拉·布洛克在好莱坞一直拥有不错的口碑，因为俩人都工作敬业，态度低调，很少有负面新闻。两人在影片之中再次合作，也成为这部影片最引人注目的亮点。1994年，二人在生死时速之中第一次合作相识，那是桑德拉·布洛克第一次在影片之中担任主演，他也因此获奖，得到普通观众的肯定。二人在此之后呢，尽管没有再有直接的合作，但却保持了长达12年的友谊。基努·里维斯给了桑德拉·布洛克工作上的鼓励和支持，布洛克说这种感觉与这部影片很相似，两个人心理上很接近，尽管缺少见面的机会，这对表演上的帮助却是无法衡量的。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从未如此机缘巧合》，由保罗·麦卡特尼演唱。感谢各位收听的节目，再见。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

0: 听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今天我们的连线嘉宾，也是我的好朋友，来自于南方都市报的时尚旅游新闻部副主任郑海红。欢迎海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好，
0: 再来一遍，海红。
1: 大家好，我是海红。
0: 欢迎海红回到我们的节目，一起带着我们逛吃广州。
1: 逛吃，
0: 太好了。一说吃的话题呢，就是大家都基本上都很激动，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短信都表达了没吃饱或者还没吃好，承受不住这样的话题。哎呀，我看看啊，这个我看看大家说什么。依依同学说自己还没有真正去过广州，印象当中广州呢吃吃喝喝就是早茶、海鲜，另外煲汤、叉烧、凉茶，分量不大，滋味怪好的，是不是这样？
1: 其实现在是分量也不小了。
0: 现在分量也不小。
1: 比如说像点都德应该北京也有。点都德是相对比较新派的一个早茶店，它其实是茶点店吧，因为它就没有别的，它就是喝茶，然后是从早喝到晚，然后它分量其实蛮大的，就是它的虾饺要比别家大，
0: 虾新鲜不新鲜？
1: 还 OK 了，因为它的店比较多，就它是挺标准化的，其实也有很多来广州的朋友都会想去点都德喝个茶。然后呢去秉胜吃一个大餐，吃一个就是正餐，这都是一个目前来说是一个标配啦。
0: 我刚才搜了一下这家店在北京好像真的没有。
1: 点都德啊，应该在上海是已经有了。
0: 对，上海有，珠海有，广州有，连越南的胡志明市都有。
1: 那是有可能的。
0: 哎呀，真是，不过有可能人家主要开就是开在南方或者是东南亚的国家，因为觉得就是饮食方面比较靠嘛，对吧？你现在、
1: 就是、看看当地人接受度高不高。
0: 对，点都德就是去广州可以会发现连锁店还挺多的。
1: 对对对，他早期的一家店也是在我们报社附近，生意特别好，要各种找熟人插队才能进去，现在因为是店开的特别多了，所以就已经可以不需要排队了，每次去都可以有位置，基本上。
0: 这是海红的推荐。如果大家去广州，对广州当地没有那么熟悉的话，我觉得至少刚才海红推荐这几家餐厅肯定不会选错，因为这都是长时间以来受到食客喜欢追捧欢迎，而且作为连锁店来说都是标准化，就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去选择的。
1: 对，就比较安全。然后呢，其实我还想推荐一家店，是撅撅包的。它其实就叫撅撅吧。撅撅吧呢，它跟另外一家餐厅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也是比较传统的广州美食，就是粤菜。叫惠食家。惠食家呢，其实一定要去滨江路的那一家，就滨江西总店。那家店呢，他的师傅跟其他店还有一点不一样，他就特别传统。然后他在旁边呢，就是这家餐厅的旁边就有一家撅撅包，其实是同一个老板。那撅撅包的它就是顾名思义，所有的菜都是撅撅，就是一个砂锅，然后是有鱼头啊、大肠呀、通菜梗啊等等。就你要是想吃撅撅，就是这家店所有东西都是撅撅，而且这家店呢它有点餐吧的味道，就是晚上还可以喝啤酒等等。
0: 好有意思。
1: 对，
0: 越听越饿。
1: 对不起，越听越想来了。然后惠食家呢，其实有一个甜点挺好吃的，就是他们的那个姜撞奶做的雪糕。
0: 姜撞奶做的雪糕。
1: 对。
0: 哇，你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姜撞奶、双皮奶，还有姜汁炖奶，还有就这几个甜品比较相近的，以牛奶为主材的甜品，然后下一次再介绍一下雪糕。很多朋友可能对于广东这些基础的这些小甜点还不是特别熟悉。
1: 那些就是典型的顺德菜，

0: 了。嗯，姜撞奶我就是在广州才喝得到的，就喝到，嗯，然后它是姜然后打，我其实看过他们做，但是我仍然是看完之后我就忘了。
1: 嗯，
0: 就它会有一种姜的香味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又是奶，但是它通过这个打泡之后再加上姜汁，它会凝固起来，就凝固得像一个果冻的那种口感。
1: 嗯，
0: 但是它又很香，还是有奶香味在里面，一点点姜汁的味道。
1: 嗯，
0: 就是这两种，对，这两种在里面，姜撞奶啊，双皮奶其实都差不多。
1: 嗯，好的。就这几个其实都是以牛奶为主材料的，
0: 对，这都是一个甜点，
1: 嗯，
0: 餐后甜点，就很多小店都有。
1: 我记得不是广州，香港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牛奶公司叫顺德牛奶公司，对吧？
0: 香港这个我还真的不太知道。
1: 对，当地有一个顺德牛奶公司，是香港当地的一个牛奶制品甜品的老字号，然后也是连锁店非常多，嗯，然后你看名头就知道顺德牛奶公司，就说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由牛奶制品的这几道甜品其实来自于顺德的。
0: 嗯，对，都是来自顺德。
1: 嗯，
0: 你顺德它还是很多菜，包括这些也是完全是顺德菜。还有就是如果去那家惠食家的话呢，要点他的就是叫做一个饭，
1: 嗯，
0: 煲仔饭。
1: 煲仔饭，这个大家
0: 鳝鱼煲仔饭，鳝鱼饭，
1: 嗯，鳝鱼饭，
0: 那个是鳝鱼饭。对，那个呢就要提前，你要可能要有半个小时的制作过程，
1: 嗯，
0: 但是那个也是他们的非常招牌的一道菜。
1: 嗯，
0: 就当主食了。
1: 嗯，大家如果看过那个麦兜这个动画片的话，就知道里面经常点上座率非常高的一道菜就是煲仔饭，还有粗面。
0: 对，对，煲仔饭，
1: 嗯，
0: 煲仔饭呢，以前是真的是这种炭火烧的嘛，那现在其实都是气炉了。
1: 嗯，
0: 哦，是广东比较传统的一道，类似像快餐这样的一道菜。
1: 嗯，
0: 一个就有饭啊，有饭，有生菜，还有叉烧。然后会有汁在里面，
1: 嗯，
0: 就非常香。它是让这个米饭，
1: 嗯，
0: 我觉得好吃的煲仔饭是这个米饭充分能够吸收到这个叉烧肉的香味在里面。
1: 嗯，不得不说啊，就是煲仔饭，我觉得它其实做起来是不是不太适合家里面自己做，比较适合去饭馆。
0: 其实现在在家里面也可以做，关键是你能不能做到那个好的叉烧肉。
1: 嗯。而且其实
0: 饭馆的话，饭馆的话应该因为它是批量吧，所以它可以更好的去把握那个肉的味道，
1: 嗯，
0: 还有那个肉酱汁的比例啊，配比啊，让那个饭更好吃。
1: 嗯，煲仔饭里面，煲仔饭里面比较，传统，包括比较受大家喜欢的一种，是不是就是辣，叫什么辣味煲仔饭？
0: 腊肠，
1: 腊肠煲味，
0: 腊肠，
1: 这是比较传统而经典款的。现在有没有出一些什么新派的一些做法？
0: 应该还是没有，煲仔饭还是以这种腊肉、叉烧肉、菜为基础的食料。
1: 嗯。有意思。好，说到煲仔饭之后，说回来，刚才海翁要介绍的撅撅煲，其实它也是用砂锅。
0: 对，用砂锅，然后直接就把这个食材，比如说是鱼头，大的鱼头，或者是鱼肉，然后或者是大肠，这些放在里面，然后用猛火去撅它是放了蚝油等等。
1: 嗯，
0: 会，你它跟炒还有不太一样，但是撅完之后呢，它是让这个香味完全是飞发出来了，就你可以很远就闻到这个鱼香。
1: 嗯，
0: 然后肉呢又非常嫩，就外面它是非常烫的，肉又非常嫩，肉又没有一点点任何焦的感觉。
1: 嗯，
0: 就所以呢非常好下饭，也可以好下酒，我觉得其实下酒更好。
1: 为什么叫撅撅呢？
0: 撅撅是那个声音，就是你在在放到炉子上的时候呢，它会有那种滋滋滋滋滋那种声音出来。
1: 嗯，
0: 所以就叫撅是一个过程。
1: 嗯，
0: 撅它那个口字旁一个读者的者，下面加4点，它是一个象征词，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过程，就是烹饪的过程产生出来的这个声音。
1: 嗯，是一个拟声词，
0: 也是一个动词
1: 啊，
0: 也是一个动词。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如果明天你可以问一下飞哥，
1: 哦，
0: 飞哥的话呢，对正

0: 德菜比我更了解。
1: 哇，依依同学就说，我想确定一下今天的嘉宾姐姐早餐一定吃得饱饱的吧，这会儿聊吃游刃有余。
0: 因为这些都是广州平同就是通常的日常的生活，大家都会喝早茶，也没有什么特别，反正要喝就马上可以去喝，可以实现。因为茶楼遍地，也不一定说非得去大的餐厅，很多很多小的餐厅也有，也有喝茶，比如说像陶陶居啊，这些广州酒家啊，这些其实也都是比较传统的粤菜餐厅啦，都可以喝到早茶。
1: 哎呀，不得不说啊，就是
0: 一定时在广州，对吧？
1: 对，依依同学，你看，你还是不了解，就是海虹为什么能够游刃有余的介绍吃，人家人在广州，人家现在就算自己聊饿了，人家下楼就能吃着，这能一样吗？
0: 对的对的。
1: 对不对？
0: 比如说在我们报社对面也有一个凯悦酒家，凯悦酒家的茶点也很好吃。
1: 哎呀，
0: 也是选择性很多的。对，
1: 咱们再看一看啊，这个谁宅是一种生活态度就说，广州的荣华楼可谓是历史悠久，经过装修之后呢，环境金碧辉煌，一中两件又便宜又亮，还可以有粤剧厅，最出名的点心就是麻香酥，招牌菜除了麻香酥以外，还有凤爪拼排骨，还有好味猪手，红豆煎包，男人千层糕，还有葱油饼，
0: 这些都完全点出了就是早餐就是喝茶里面的各种甜点，各种小吃了。
1: 感觉哎呀好香，听上去。
0: 对对对，因为广州真的是最大特色还是这个茶点是最受欢迎的。
1: 另外小楠楠想问一下，说想问就是点心，听说有一家是麻香酥挺好吃的，不知道去哪里吃。刚才宅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提到了，我怎么不知道麻香酥这个事儿呢？
0: 麻香酥我好像还没有说哪家特别好吃。
1: 都是那个味儿是不是？
0: 对对对，都差不多。
1: 主要是因为
0: 类似像博山啊这些都差不多。
1: 对，主要是广州的这个茶楼竞争压力很大，不能够不上差不多的都已经活不下去了，能现在继续开着的都是还不错的。
0: 广州确，但是如果你去香港的话，香港的茶楼也很传统。就是广州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以前呢小时候你去茶楼喝茶的话呢，就会有个小推车，推着阿姨推着车，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点心，然后你挑你喜欢的，就在一个纸上盖个章，你哪的是大点啊小点啊还是顶点啊等等。那现在呢其实已经没有人来推车做的，只是在一个餐牌上一张纸上面去画你要吃什么什么。但是在香港呢，其实这种手推车还是存在的，还是在很多老的茶楼里面呢还是有小推车这个形式。包括在国外的一些地方也还有这种形式，反倒是广州现在真的是没有了，可能人工就是请工人太难了。
1: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另外我们的老听众 Frank 就说了，说当食材啊放入瓦罐或者是瓦煲当中，经过极高温的烧焗之后呢，瓦煲当中的汤汁不断的快速蒸发，发出了滋滋声，滋滋声在广东话叫啫啫，于是广州人便巧妙的将其命名为啫啫煲。是啊哈，
0: 这个也是，对，这个应该是最早期的一个发展。所以它就是这个声音，就是啫啫的声音。然后呢也是我是自己会觉得啫啫更像一个动词，它除了声音之外它还是这个啫的过程，就是有一个动感，你可以有个画面感在里面。因为它自制过程当中这个菜又好吃了呀，就可以上桌了。所以它我觉得除了象征词之外它还是一个动词。
1: 那个刚才 Frank 就说了，让那个嘉宾小姐姐说一句广东话的滋滋，大家就都明白了。
0: 姐姐，
1: 哇，这个好温柔的声音。
0: 姐姐包。
1: 就是，所以其实啫啫更像是一种烹调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海虹说觉得更像个动词。
0: 对，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它是很形象的。比如说你去后厨，就以前我也特别喜欢看小餐馆里面师傅在做煲仔饭的那种场景，也是有一种滋滋的声音，但是那个时候是就因为火很旺， 中尤其是中午的时候人特别多，都在等，都在排队等那个煲仔饭。然后呢师傅就是手起手落，一锅一锅的就别拿起来，然后像做杂技一样派到每个人的前面去。
1: 嗯，
0: 也是非常生动的一种场景，但现在确实也已经很难看到这样的画面。
1: 嗯，哎呀真是不错呀，这种越听越饿的感觉已经很久没有了。
0: 是啊，而且很多人不是现在很多女生呢不愿意吃主食嘛，觉得吃米饭长肉，但是如果你站在一碗煲仔饭的面前，你会完全的忘记你要不吃主食这件事，你肯定会把它完全吃掉。
1: 嗯嗯， Raven 也是老朋友了，就说论我有一个顺德同事的好处。
0: 对，确实是有很多好处，会介绍给你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
1: 海虹有没有你的同事就经常说论我有海虹这样的顺德同事的好处？
0: 没有，我们大家都在广州，大家都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美食家。
1: 哇，每个人都是资深吃货。哎，其实
0: 每个人都会说哪家店哪里哪里好吃，什么什么好吃，有的道菜什么什么好。
1: 嗯，你七星就说了，说呀广东美食比北京多好多，那还用讲？我们这么说吧，就是北京的美食呢，如果说咱们本地的一些菜或小吃，我觉得咱说一整期节目差不多了，就是笼统的说。但是就算是笼统的说，咱们广东首先要拆各个的城市各个的地方，然后每一个地方说一集是也都说不完的，因为实在是太丰富了。
0: 对的，所以为什么风味人间在广东拍了那么多集？
1: 对，尤其广东台还拍过一个纪录片叫《实在广州》吧，还有老广的味道。
0: 对对对，
1: 这些都是我们经常晚上，哎，我发现电视台特别讨厌，他们放这种美食的纪录片的时候，都是晚上10点多钟，那都是精神上很受压力，
0: 受不了的。
1: 对，就给打算第二天早上起来开始就安排上。
0: 其实呢，还有一家小店，叫第一鱼皮，我不知道像现在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啊，就是鱼皮的，吃鱼皮的，广州在老城区里面。在长寿路那边有一家叫做
1: 吃鱼皮，
0: 吃鱼皮，鱼的皮。他那家店呢只有两种菜、一种就是肠粉，一种就是鱼皮，然后它是凉拌鱼皮。他的鱼皮拌得特别好吃，所以基本上也是要排队的，每次去都要排队。而且那家店很拽的，他就是在占领了整个小巷子，都是露天的，你就在巷子里面坐，然后你也没其他东西可点，就是鱼皮和肠粉。然后最多是鱼肉拿来做粥，就是那种像皮山瘦肉粥啊

0: 人辣料虾也很好吃，也够大。
1: 嗯。哎呀，听完了这些之后，我觉得今天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的这个菜要安排的丰富一点，来抵挡听了我们云逛吃之后的听后感受，来平复内心波澜的心情。
0: 赶紧买张机票来广州吧。
1: 对，我觉得必须要安排上广州，一定要是列为我可以四处旅游的第一站，因为就冲食在天堂这句话，也要把这一趟行程赶紧安排上。再次感谢海虹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平凡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施家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有这样一种味道，面临风雨侵袭也依然纯粹。有这样一种味道，虽然与荒凉和贫瘠为伴，却依然幸福。有这样一种味道，伴随着炮火与围剿愈发醇厚浓烈，这是烽火岁月里一种与家国为己任、不屈不挠的味道，这是栉风沐雨后一种为追求真理砥砺前行的味道。和你一起分享革命峥嵘岁月中那些值得我们珍藏。

0: 穿衣这件事情就像空气、阳光、水一样的存在，平常的甚至觉察不到，但又是万不可缺失的。我们谈到过峥嵘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在艰难的环境里解决革命队伍吃饭的问题，对于纺织品的需求，包括军需所用的衣帽、裤袜、被褥、铺盖，还有行军作战时要用到的旗帜、背包、绑腿、绳索等等，又会面对着怎样的一种情况呢？今天值得珍存的味道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在专门室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的讲述中，来感受那一针一线里那份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井冈山根据地有这样一首歌谣，其中唱道：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贝尔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敌人除了对井冈山发动疯狂的军事会剿，还有就是经济上的严密封锁，居民们日常生活的艰苦有时候真是到了极度。寒冷的冬天，红城战士只能穿两件大衣，床上垫的盖的都是稻草。但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战士们唱着的却是这样一首红色歌谣。这首歌是部队中比较有学问的人创作的，像何成功，他到法国留过学，见多识广，所以这首歌曲刚编出来的时候，第二段是这样写到的：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贝尔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赛过法国的钢丝床。可是很多战士他不知道钢丝床是个什么东西，所以毛泽东同志就把它改成了暖暖和和入梦乡，这样一来就通俗易懂了。
0: 这是主持人前不久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采访。干稻草被称作了金丝贝，可见这穿衣盖被这件事情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个需要克服的难题。
2: 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我们知道井冈山地区是山区，海拔平均在1500米以上，所以虽然它是南方地区，到冬天的时候仍然是格外的冷的。而且战士们在山区作战，往往会在山林之间穿梭，这个衣服的损耗就比较大。所以说这个衣服呢，不仅关系到整个部队的军容军貌，而且还关系到这个保温和保暖生存的这样一个问题。要做衣服就得先有布。那1928年红军在攻打永新还有遂川的时候呢，缴获了一批布，但是这些布呢颜色不一，有白的也有蓝的还有黑的。那穿白颜色的衣服打仗时就容易暴露，所以说负责制衣的人就就地取材，建立起了一个小染坊，把这个白色的布给它上色，就用当地的土办法，用一些植物的染料，比如说茶籽壳还有黄栀子、牛眼籽等这些做原料，把白布染成了灰色，或者用那种墨烟给它染成了黑色。那么这种布料还被当时的革命者比较乐观地命名为叫井冈山墨青，听上去就是还颇有些诗意啊。但是这个墨烟容易掉色，那为克服这样一个困难，红军就去收购这个靛蓝染布，那染布的技术也就逐渐的提升了。那我们说布有了，那把布变成衣服还要需要好裁缝。那最初的时候呢，红军将缴获的布是分发给缝纫工人拿回家去加工的，按件付费。但是大批的衣服你要分发回收，这样管理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后来红军就在民间裁缝加工军服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成立了红军被服厂。那这样的话呢，管理起来就比较容易。最开始这个被服厂是抽调有会缝衣服的战士，然后呢又从农村请来一批裁缝。那工人们是利用旧门板作为工作台，手工制线制衣。1928年春，红军打下了遂川县城之后，缴获了7架缝纫机，那这样呢就增加了生产效率。被服厂的管理也是比较科学的啊，是定额管理，按劳取酬，而且还进行了不同的分工，有机器缝纫组还有手工缝纫组。工人们在制衣的时候呢，不单纯的追求这个数量，而且还追求每一件衣服都要做得结实耐用。那当时制作的衣服是什么款式的呢？就是这个研究者去采访当年的这些老人的时候说，被服厂做的都是便衣，四个口袋，
3: 四个口袋，
2: 裤子前面呢没有扣子，战士们

0: 都叫它这种筒子裤。
1: 嗯
0: 啊，那这个被服厂除了生产这种衣服之外，还生产制作这个八角帽，
1: 嗯，
0: 还有制作米袋，
1: 嗯，
0: 还有绑带、绑腿，
1: 嗯，
0: 那子弹带这些个，总之是纺织品制成的这些军需品吧。那到1929年3月的时候，红军解放了闽西的重镇长汀，在这个后勤部门的组织下，临时的被服厂就制作出4000套军装。这一批军装呢，是由当时的我们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还有陈毅是亲自审定的。灰蓝的颜色，上衣呢像中山装似的，然后两个上贴的口袋，领口是缀红色的领章，领子上又绣了一圈黑边。为什么绣黑边呢？是纪念列宁逝世5周年。然后裤子呢是普通的式样，然后配上绑腿，军帽是八角形的，然后缀红色五星的帽徽。那么这样的一批军装呀，是红军建立之后第一批拥有了正式的这个统一的这种军装，说显得这个军容就特别的整齐威武。
2: 朱军长，看看是不是这个颜色？
3: 林师傅，
2: 哎，
3: 你穿到我心里头去了。
2: 毛委员过来帮我试的，带回家亲试了好几下子才出来这个颜色。
3: 将来配上红五星，再配上红领章，打起仗来精神头都不一样。最要紧的是让战士们早点穿上，尺寸不要惯，尽量做大些。
2: 新衣服还是做合身了好，几个军营我都去看了，分3个尺寸就好，帽子要5个尺寸。整个长汀城20台缝纫机都收来了，缝纫剪裁也加了人手，用不了20天就能做好。
3: 不是一套
2: 哦，2套，一薄一厚。
3: 林师傅，我们现在实在是困难，
2: 给的钱够了，加班不要钱。
4: 这是电影《古田军号》中对这一情节的描述。红军首次在一个军范围内有了统一的服装，后来红军在长汀还建立了第一家中华织布厂。这家红军织布厂和红军被服厂一道，为红军和后来的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提供了大量军装和军用棉被。
0: 说完了穿衣，我们再说戴帽。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谈到了这个八角帽。其实谈到戴帽，南方根据地夏天的时候特别的湿热多雨，或者就阳光暴晒了。因此红军行军打仗遮阳避雨最佳的这种头上戴的就是斗笠。
1: 斗笠
0: 啊，斗笠，在一些老照片上我们也看到，他们要么戴在头上，要么背在后背上。
1: 对，
0: 这个斗笠，它的作用除了遮阳，还能够避雨。我们再看看脚上穿的，红军来说，我们一提到红军，往往就会想到脚上穿的
1: 草鞋。
0: 草鞋，对，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当中呢，你一进门就会看到有好多草鞋拼成的一张中国地图。那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红军主要就是穿着草鞋走遍了万水千山的。那后来到了延安的时候，好多战士还是习惯穿草鞋的。当年红军出发的时候，1934年，当地的人民为红军准备了多少双草鞋呢？20万7000双草鞋，
1: 在准备长征的时候。
0: 对，所以说，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庞大的数量，我们也能够看出来这样一个军民鱼水情。那草鞋呢？它主要的原料就是稻草，但是这个稻草需要软化，给它敲一敲，软化之后才能够结成细绳，然后再用绳子去编这个草鞋。当然其他长得坚韧的草也可以加入到编草鞋的这个原料当中，破布呀、麻条呀都可以用来编草鞋。谈到编草鞋呢，还是一个技术活。在红军呢，这个上至统帅下至士兵是都会编草鞋。那周恩来就是一个编草鞋的技术专家。那后来长征胜利了呢，这个到了陕北之后呀，高士龙被调到周恩来身边做勤务员。那他回忆说，当时是周副主席，除了参加重要活动会穿上唯一一双旧黑皮鞋之外，平时总爱穿他自己编的草鞋。我们看到了陕北革命形势稍微好转的时候，仍然还是坚持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啊。因为高士龙自己参军不多久，所以说他编的草鞋不是很合脚，周恩来就特别的细心嘛，他就发现了身边工作人员的这个情况，就亲手教这个高士龙去怎么编草鞋。他说编草鞋的草绳子不能太粗，草根部分呢一点也不能混在里头， 因为这个多了就会磨脚。那草鞋编好之后呢，这个周恩来又找来破了的不能再破的一件衣服，从上边撕下来布条编在草鞋口上，这样就防止磨脚了。
1: 嗯，
0: 周恩来还传授经验说，穿着你觉得特别合适的这双草鞋呢，这个鞋底损坏的比较快，鞋底磨坏了没关系，也不要扔，用新编的部分呀把它这个鞋底补齐了照样穿，因为别的地方已经和你的脚磨合得非常好了，这样呢又省功夫又省草料。
4: 根据地穿衣难，在长征途中就是难上加难。我们来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讲述的一个红军小战士和一身军装的故事，就足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份艰辛。
0: 这位小战士叫刘守仁，长征的时候出发的比较急，出发的时候就穿着老百姓的那种衣服就踏上征途了啊。因为这一路上他也需要背着背包扛着机枪，其实当天就衣服已经干了湿，湿了干就出了汗花了。因为他扛着机枪，所以说他肩膀的这个地方就磨了洞，用这个破布而补了一层又一层。因为他浑身上下只有这一身衣服，所以说洗衣服的时候呢就只能光着身子不能自由，等衣服干了再穿上，再到处走动。那有的时候衣服洗了紧急集合的时候，因为只有一件衣服，所以说他只能穿上湿衣服就出发了。1935年1月到了遵义的时候，他的这个连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啊，就给了他一块蓝布，说你赶紧再做一件衣服。可是后来因为我们知道遵义会议之后行军打仗就比较灵活了啊，这个紧张的行军作战根本没有时间去做新衣。接下来转战了2个月，刘守仁还是带着那件布，还是穿着那一身破衣裳。又过了2个月，终于他在一个小镇上找到裁缝可以给他做衣服了啊。但是呢裁缝通知他这个衣服呀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够取新衣服，才能够做成，
1: 对，得给人做一个时间，
0: 对，需要时间。可是当这个刘守仁满心的期待第二天穿新衣服的时候呢，结果军队要提前开拔，凌晨就开拔了，结果他不得不敲醒这个裁缝家的门，拿着这个半成品的衣服出发了，还是不能穿啊。因为这个衣服没有做成，所以裁缝不好意思收钱，但是刘守仁仍然是把这个报酬付给了他。接下来就是3度赤水之后又有一点点小间隙了，他要继续做衣服。那么找谁呢？哎，当地的一对婆媳说，那我们给你做吧，因为是半成品了嘛。
1: 嗯，
0: 就到了最后了，出发的命令又来了，所以说这件衣服好难啊。他这就再次和完整的衣服失之交臂，又继续拿着这个半成品，穿着他那件破的不能再破的衣服继续前进。到了四川会理的地方，他就将这件半成品交给一位大娘继续加工。那这个大娘呢也是好心，为了这个提高速度，交给了二里地外的儿媳妇儿让她做衣服。可是这个老婆婆刚把衣服交出去，好，军队又开拔了。那这样呢，刘守仁也没有时间去取衣服了，索性就把这个衣服送给了老乡。大娘呢就满心的愧疚，就拿出了2块银元说补偿他，但是这个刘守仁坚守纪律，是坚决不收。最后说这个大娘红着眼圈拉着他的手，就是说对不起你，你们可一定要回来呀。那后来就是说团长给了这个刘守仁一条打着补丁的裤子，连长又将自己一件黑色的长袍的上半部分剪下来给了这个刘守仁，两位长官合在一起给他凑了这一件衣服啊，这就帮他解决了这个穿衣的问题。
1: 可想而知，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他那一身衣服得到了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0: 洗都没法洗，
1: 洗都没法洗
0: 了，一洗就烂了，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到了1936年2月的时候，这个时候上级发给他一身崭新的蓝布棉军衣，他才第一次得到了军装。那我们看1936年2月得到军装，出发的时候是1934年10月，
1: 已经经过一个长征了
0: 啊。
1: 嗯，
0: 所以说他这段经历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因此他就把这一个穿衣窘途给他写下来，叫做征途万里更衣难。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文章的题目真是恰到好处，
1: 这是写他一个人在穿这个军装过程当中的一些曲折故事，其实也是反映了整个我们的这个革命队伍在当时这种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之下，军服的这种供应的紧张。长征胜利结束，
4: 而对于初到延安，红二、红四方面军从南方来的同志们，在北方的冬天又该怎样度过呢？
0: 1936年8月的时候，已经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打下了延池县，他们在休整，就听说红二、红四方面军也要来陕北会师，所以说红一方面军的战士就认为现在马上就要到冬天了，认为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是从南方来的，北方要到冬天了，最好就是说见面时候送一些衣服，尤其是保暖性能比较好的衣服来表达感情是最恰当的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些战士们就准备把缴获的羊毛织成袜子、手套、毛衣作为会师的见面礼，把这个绞在一起的羊毛梳理的松散，然后再把它
1: 纺成毛线。
0: 纺成毛线，这其实非常繁琐，而且那个羊毛如果说刚刚剪下来，它其实味道还是比较浓烈的啊。
1: 嗯、
0: 后来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弹棉花一样，还要把羊毛弹松等等这一系列的工艺流程啊。嗯嗯，那有的战士他会，有的战士他就不会，而且会的根本就没有几个，所以说有经验的战士呢就开始教大家纺线，就十多天的功夫吧，逐渐的把羊毛就做成了白色的这个毛线了。然后军队开拔去会师的时候呢，现在想起来觉得这个场面还是觉得比较的幽默的哈。
1: 嗯，
0: 因为战士们除了一手拿着武器弹药之外呢，另一手还得拿着毛线，然后手里拿着竹针，所以说是一边行军一边织。那我们想想豪情万丈的红军战士在这织毛衣，我们可以想一个成语，这张飞穿针啊，粗中有细啊。那么这个竹针也是战士们自己用瓦片刮出来的这种织毛衣、织毛线的这种工具啊。
1: 嗯，
0: 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的时候呢，这个已经到达的战士们就准备好了各种的这种针织品。那个毛衣啊，还有人就非常有心的用有色差的那个驼毛在上面织上了字，欢迎接机弟兄这样的字样。
1: 嗯、红军战士这个编织技艺太高了，那个时候。
0: 红军各个方面军之间虽然当时在不同的地方集结陕北的，但是通过穿衣这一件事情，我们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我想这一句古诗在这个时候形容各个方面军会师之后的这种情形，这种战友情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4: 初到陕北的红军部队大抵都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形象，但是很快这支经过千锤百炼的军队就在陕北稳住了阵脚，革命转危为安。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刚刚建立，边区对外贸易相对畅通，但随着庞大的党政军机构和各类学校的建立，非生产人口的不断增多，财政经济上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布匹就显得更加不足，加之国民党对边区进行的经济封锁，这样的矛盾日益突出。
0: 布匹可能有24万匹的这样一个缺口，
1: 24万匹布的缺口。
0: 对，所以说恢复和发展边区传统手工业成为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1: 是，我们说到过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大家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满足穿的这个需求上还有哪些努力呢？
0: 这种情况之下呢，边区政府就认真地发展了纺织业，布匹成为尤其重视的这样一个部分，主要是三个方面齐心协力来解决纺织品短缺的问题，一个是靠公营经济，另外一个就是民间妇女织布，还有一个就是民间合作社。当时的边区生产自给委员会制定了纺纱劳动规定，他说所有边区政府各部门一切人员均需参加纺毛劳动，但有个前提，不妨碍行政工作学习为原则，而且呢不同的年龄段啊工作量还不一样，凡50岁以下、13岁以上的智力劳动人员不分男女均需参加全生产，也就是说每日你要工作纺纱呀要有1两。那凡体力劳动人员，你像伙夫、马夫还有理发员等等这些人均需参加半生产，也就是说每天要纺纱1两。总之呀，它规定的非常的细。还有呢，纺纱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熟练的这种劳动人员，所以说要注意学习纺好，重质不重量。 那当时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周恩来和任弼时呀，他们不顾工作繁忙，也坚持在空闲时间积极的纺线。前面节目说到周恩来是编草鞋的技术专家，那么下面就说说他这是一个纺线高手。那周恩来当时右手有伤，但他是仍然坚持学习纺纱，先是卷棉条，然后润棉条的湿度，还要注意这个纺车的这种调试吧。周恩来和任弼时还召集了一些纺线能手去研究技术改革。这个技术改革就是说，这个纺车的轮子和垫子之间安装一个加速轮，加快了这个纺垫的旋转速度。那这样纺线效率就提高了一倍。当时枣园还举行了一个纺线比赛大会，周恩来和任弼时呢就评为的是纺线英雄。
4: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穷苦人的队伍，既是革命者，也是劳动者，他们的双手就是编织的金梭银梭，丰衣足食当然是要靠自己动手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
5: 昨天国家
4: 扩大发布，
3: 发新生新生，
6: 这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让很多过敏新人非常头疼的关于原柏花粉过敏的这么一个事情，重点说到了这个原柏本身它的雌雄异株的特点，它的雄株传播花粉是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能够更好的繁衍，这是它的一个生物特性。同时也说到包括它的花粉量大呀，以及它的花粉又轻又小啊等等，所以这也是可能给我们带来过敏困扰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还有包括环境的影响，以及我们人本身免疫的这个情况，以及原柏作为乡土树种其实有大量的分布。那在这种现实条件之下，近些年呢，园林绿化局从控增量降浓度的角度其实也进行了一系列的预防的举措。在科研方面也是组织农林科学院等科研单位开展了花粉治理的科技攻关。那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对话特色林木遗传育种研究室主任刘国斌，请他呢结合原柏育种的角度来给我们讲讲是如何从

0: 从源头进行管控，中间进行干预，末端进行拦截，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可以让我们过敏的朋友能够喷嚏少一点，呼吸更畅快一点。再次欢迎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昨天我们提到了原柏的特性哈，它是雌雄异株，雄株呢在春天通过扩散花粉让雌株授粉，这样实现它的繁衍。那么我们过敏主要是备受这个雄株花粉的困扰。那我看到您在接受采访当中哈，特别提到了说，以往播种育苗，这个原柏的实生苗是需要8到10年才能去辨别雌雄，也就是说等到8到10年的时间，我们才知道它到底是男是女。那么这个过程目前我们能够通过技术的方法去给它人为的缩短时长吗？
1: 目前的话，原柏它这个育种周期是比较长的，8到10年。针对松柏类的话，其实都存在这一个共性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话，也与它的生殖发育这个特点有关，因为它本身它种子发育的时间就比较长。就是原柏的话，从这个种子的形成过程，它需要经历2个冬季。今年7月份是原柏雌球花的分化时期，而到了第二年3月份。它才开始授粉授精，而到果实球果成熟的话，它需要到第3年。第二个政治特点就是种子的萌发周期比较长，因为原柏从播种到萌发大概需要至少12个月以上，也就是1年以上能看到种子萌发。第三个就是同期比较长，就是刚才主任讲到的，最快也要8到10年才能进入开花结实时期。这种情况还是在环境气候地理条件比较适宜的情况下，如果是在密植或者光照条件下，这个同期还会更长。目前我们如何进行早期雌雄鉴定，之前包括网络上也有好多通过形态学方法进行鉴定的，但是呢，因为原柏的叶形比较复杂，株形也比较多样，形态鉴定不具有一个普适性，而且其他形态学性状吧也没有办法进行早期的一个性状鉴定。团队目前解决这个早期雌雄鉴定的方法还是限于品种上面，我们是从育种的源头把控，然后我们可以选育出原柏优良的一个种植资源之后，就把雌雄区别开来，然后利用我们开发的分子标记，构建原柏优良种植资源或优良品种的分子身份证，或者我们称为一个指纹图谱。这样的话，每个品种或每个良种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身份证件，这样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就会通过这项技术然后进行鉴定。而且目前的话，我们也正在利用基因组学开发独属原柏的雌雄鉴定这个基因标记。如果这个基因标记开发完了之后，我们就会从一个种子苗就能判断出来它是一个雌雄。这项技术有望在明年取得成效。
0: 我可不可以这样通俗的来理解哈，就是您说到的在源头上选育这个优质的种质资源，给它做身份标记，就是我选的这个我就明确的知道它是张三还是李四，它如果是张三的话它是什么样的特点，它是李四的话它是什么样的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目标就会更明确了，是这个意思吧？
1: 是这样的。
0: 还有就是您说我们现在正在在这个突破的这个新的技术，就是通过这种基因检测的手段，然后可以在它幼苗期就能分辨它到底是雌株还是雄株，然后这个技术其实也是在这个正在进行，然后明年可能会有落地。
1: 是的，
0: 提前能知道它究竟是雌还是雄，提前了解它是张三还是李四，它的意义是什么？
1: 也可以分两个方面吧，一个就是我们如果在苗期能够分辨出来的雌雄的话，这样对于我们育种来说，剔除掉一大部分我们不需要的一个雄株，然后只把雌株保留出来进行进一步的筛选，这样的话会大大缩短我们的时间，而不是需要等到8或者10年之后看到它那个雌雄之后我们再进行下一个筛选阶段，可以从苗期进行一个选择。第二个作用就是可以为绿化雌雄鉴定提供一个技术上的那个支撑。最早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在绿化里面选用那个原柏这个种苗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出来雌雄，又没法进行鉴定，所以你种植完之后可能会等它进入生殖生长期了之后花粉就出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应用最初就通过我们的技术把这个雄株给剔除掉，只保留雌株，然后进行一个绿化。
0: 就是我们在绿化选树种的时候就可以提前种那些不会带来花粉传播的这种雌株，而去减少雄株的这种栽种。刘主任，您和您的团队还在研究无花粉的原柏，那这个无花粉的原柏现在咱们一共培育出了大概几种，那这种无花粉的原柏两种它跟别的树长得一样吗？跟普通的原柏

0: 有什么样的区别？
1: 无花粉的原版，我们目前选育的话有三个，选出来了三个良种。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些植物新品种，大概就是我们说的金冠系列。其实我们最初选育无花粉原版这个初衷，也是为了治理原本花粉这一困扰。与普通原版相比，无花粉原版主要是有三个特征，三个区别点。
0: 嗯，
1: 一个就是在花粉的形成上，就是我们盆育的林木两种，比如说蓝塔块、绒团块、枫块，包括植物新品种金冠三号、金冠六号等等，金冠系列都是一个纯雌株的原版。
0: 嗯，
1: 它只会产生球果，不会产生雄球花，就是没有花粉的形成，这个是区别点之一。
0: 嗯，
1: 第二个的话，我们选育的这些品种都是通过无性系育种技术培育而成的，就是无性系的品种，它就是延续了母树的优良性状。因为我们不是用种子繁殖，这样的话，如果我们选育了母树，它是一个雌株的，然后我们繁育的无性系后代的话，它也是一个雌株。我们所说这个无性系就像是一个克隆体，都是一个模样，一个基因型的，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保证了无花粉原版的一个纯度。
0: 嗯，
1: 其实第三个特点的话，就属于无花粉原版的观赏价值，这些都属于增采盐滤性的优良品种，其实在冬季比较有较高的观赏价值。打个比方说，我们那个蓝塔块这个品种吧，它是树体呈一个有一个胖塔形的，树冠比较浓密，它是幼龄树吧，叶色是蓝绿，到了成年尤其冬季是深绿。另外一个品种枫块，它树体圆锥形的，但是呢这个品种的主枝顶端优势比较明显，它能够在树冠表层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山峰，
0: 嗯，
1: 整个树的形状形成一个叠翠不齐的一个奇峰状，这样一个描述。另外呢，它这个品种的话，就是冬季叶色是一个深绿色，叶色是比较稳定，观赏价值比较高。
0: 嗯，
1: 还有诸类似的其他的品种，我们的绒团块，它是一个高塔，然后它这个枝叶比较短小，在树冠表层可以形成一个类似于一个绒球状的一个形态。
0: 嗯，
1: 这样的话，它就是在树冠一个个绒球这排列着，有一个在树冠上还有一个凹陷环，树体的话呈一个毛绒观感的一个高塔树形。
0: 嗯，
1: 还有我们的金冠六号、金冠七号，它这一个垂直类型的，在外界的话有一种那个万条垂下绿丝绦这种感觉。
0: 嗯，
1: 而且这些品种如果和其他普通的原版栽植在一起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从形态上能够肉眼识别出来。
0: 嗯，
1: 它这观赏价值比较高。
0: 哎，这几种哈，首先它们有共性，就是咱们科研团队这个研究的都是无花粉的原版，它们都是纯雌株，所以它不会有雄株传花粉的这个情况。另外它是通过无性系育种的，就是它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精度或者准确度或者纯度它都是可控的。从名字来看，蓝塔块，蓝色的蓝啊，这个宝塔的塔，然后都说嘛，咱们柏树不就是块树类嘛，所以它后面都叫跟了一个块。绒团块、枫块，然后还有咱们的金块六、青块七，其实从形态上来讲，包括从颜色上来讲，它们都很有特点，跟咱们普通的原版其实一眼就能辨别出来。所以这个也是增采盐滤啊，包括丰富不同的这种形态的树种，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自然界当中，比如说雄性的这个体格都会比较大，尤其在动物当中哈，像这个雌性的体格都会比较小。那我们都是雌株的话，它会不会树也是有这种规律吗？就是雄株会稍微大一点，然后雌株会稍微小一点，在形态上大小会有变化吗？
1: 根据我们的观察的话，这个大小的变化是不明显的，因为原版的一个株型存在很大的差异，有的好多的一个雌株它可以长得很高，但是雌株也有一些是胖塔型的，就是冠幅比较大，但是高度又不高，雌雄株都存在这种情况。
0: 还是跟品种有关。
1: 对，
0: 不同品种可能有不同的这种特点，有的是瘦长型的，有的是这个灌木比较大矮胖型的，就是各有各的这种风采。那这个育种的过程，比如说咱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技术手段，然后去逐渐的筛选出良种，以及怎么样去衍生出一些新的品种？
1: 原版的遗传改良这个过程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那个育种技术也在不断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团队最早开始原版这个遗传改良是从1981年就开始的。
0: 哦，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
1: 对，到如今的新优品种不断的出现，其实我们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大概经历了45年，有过三代的育种人。我们这样工作的话，也就是得益于我们是农林科学。

0: 院创新能力建设专项的长期支持，才能够走到今天，才能够有所成绩。其实最初的阶段的话，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原版品种，大多数都是通过原版的自由授粉、采集种子进行实生繁殖，然后播种苗进行一个种植啊，或者栽培利用。这样的话，它就是种子形态差异比较大，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树冠形态或者就是景观价值就是优劣不一。那这个时候呢，为了提高绿化效果，培育就是以观赏为主的原版树种，就是我们把培育这个树形优美啊，具有特殊观赏价值，比如说树冠浓密，叶色比较丰富，这些性状作为选育目标，开展了原版的无性系选育研究。这个阶段我们主要是通过无性系育种，这个无性系育种技术，我们就是把选择出来的优良的个体吧，通过无性繁殖建立一个测试谱，然后在测试谱里面对这些无性系进行测定，然后选出比较优良的个体出来，然后再进行繁育推广。这个阶段我们是从81年开始，然后调查了整个三北地区大概有20000多株的原版的目标树，然后根据我们的选育目标里面进行初选，筛选了大概有120余份，经过第二轮复选筛选出64份，再进行最终的无性系测定，根据它的观赏价值啊、抗逆性啊进行综合评价，最终从这里面才选出来了蓝塔块、绒团块、枫块这些优良品种。其实从最初的资源收集到这三个品种审定，经历了大概25年的左右。我们在第二个育种阶段的话，就是在15年前后，就是2015年前后，这个时候植物种类比较丰富，但是呢，冬季的话还是一些少绿。在这个时期，我们相继编制了芽白薯和圆白薯的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的测试指南。其实这个测试指南，也就是目前圆白薯植物新品种进行申请和品种园保护的一个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们培育出了云蜜、叠翠等新品种，是从2019年正式把无花粉作为一个我们这个育种目标。因为也和我周边的生活的工作、生活的同事相继出现的不同程度过敏反应有关。其实这个时候呢，我就意识到我们的育种方向和育种目标需要和城市未来的发展相结合，进行及时调整。原来我们只重视观赏型，作为冬季观赏树种一个特点进行选育的，但现在呢，无花粉、低致敏和无污染的观赏型原版将更适合园林绿化的需求。而在无花粉新品种选育方面，我们采取的育种方式采取的是综合性的育种方式，就是我们把优树的选择、杂交育种、倍型育种、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多种育种技术结合起来。比如说我们去年培育的一些金冠系列的品种就是杂交育种的成果，而金冠系列无花粉原版是从我们构建的核心种子中培育的植物新品种，而且呢，我们还培育出了蓝色针叶的三倍体原版新种子，
1: 三倍体。
0: 而且今后呢，这是我们新创制的一个种子，区别我们现在培育的其他的一个品种或者的资源。而且今后嘛，随着基因组学的发展，把基因组学用于我们的育种工作，利用基因组选择等现代人工育种技术，能够实现原版早期性状选择，开展定向育种，然后提高我们那个育种效率，把我们那个8到10年的育种缩短的时间更短。
1: 整个一个原版的这种育种和筛选的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哈，用了前后45年的时间，经历了3代育种人，而且这个工作也会一直往下延续。所以刚才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三个阶段不同的这种方向，也是结合我们国家当时的这个国情以及对于植物的功能的这个需要，然后我们来不断的做科研方面的调整。那我们既然讲到这儿，我们老说产学研用。那这个科研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育种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最终是要落实到用的这个层面，就是它这个好的东西、好的种植资源，我们是要推广开来的。但如果未来要都是雌株原版的话，它会造成这种种群的生态的这种不平衡吗？有可能会有这种风险吗？
0: 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对过敏人群来说的话，很希望就是没有雄株，这样就没有花粉了，这个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了原版花粉，不 不代表就不会过敏，就不会产生溃疡了。
1: 嗯，
0: 因为其他的，反正气喘花粉或者其他的物种都会带来类似的问题。而如果原版全部为雌株，没有雄株，这个对整个生态系统而言，短期内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反应，但如果从长期来看，它会存在一个生态的负面影响。
1: 嗯，
0: 因为原版它不是一个自花结实的一个树种，它是一个雌雄异株异花授粉的，没有了雄株，原版雌株就无法正常的结实，就没有种子的产生，而没有种子进行繁殖的话，原版种群的话就会自我更新能力就会一个将来逐渐的衰退，直至中断。像它如果没有种子繁殖的话，现有的原版种群就会形成一个，比如说表型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它是一个固定的，但是它自我更新能力缺失了，然后它的抗逆性就会下降，然后它这个随着它这个现有实生个体的衰老死亡，它这个基数就会逐渐的缩减，种群也将慢慢的消亡。我们现在可以用无性繁殖基因，无性繁殖，然后保存它的一个个体进行那个种植啊替代，不用种繁殖。但是我们现在的好多零品种，它都是通过扦扎嫁接这种方式进行繁殖的。我们的无性繁殖还是没有办法取代这个有性繁殖，因为无性繁殖的后代基因型是高度一致的，观赏价值是比较高的，但是对这个种群的发展是不利的。而且还有一个影响，可能就是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因为在冬季的原版球果，这些动物特别是鸟类植物的一个食物的来源，而且在我们种植的示范区里面，原版树里面在冬季经常看到成群的鸟类聚集，但如果仅仅雌株是自己无法完成授粉受精的话，它就没有果实的形成，这样的话冬季鸟类植物的食物链就会受到破坏，对鸟类冬季越冬啊这些会产生一个负面影响。
1: 就是我们人为的打破了自然规律，可能短期内看不到太明显的影响，但是长期来讲，对于原版这个种群，以及对于可能依靠它的果实为生的这些动物，小动物们，可能未来都会带来一个很深远的影响。所以呢，选择全部用雌株来替代雄株，并不是一个看起来对生态非常有利的一个方法啊。可能对过敏的朋友来讲，对人类来讲，它是一个优选，但是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来讲，它并不是一个优选。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尽量去减少雄株的这种花粉，然后实现一个分层的慢慢的这种替代，从源头上把它给它进行一个管控啊，或者是减量。而且不光是在育种上面，其实刘老师您和您的团队其实还研究了一些，就是给目前的这些雄株做手术啊，咱们打着引号的做手术，那通过这样的一些方法可以抑制它，减少它的花粉往外喷洒的这个情况。这个做手术的意义，它的作用能有多大？就是目前有成熟的比如说监测花粉减量效果的一些途径吗？
0: 提到这个给雄株做手术，其实这只是我们现在在花粉治理方面的一环。对，因为我们长期从事原版自然育种工作，除了在种植创新与新品种选育方面有所突破吧，也是得益于我们长期的资源评价这个工作。
1: 嗯，
0: 在花粉治理方面，我们目前就是形成了在源头治理、过程干预和末端治理三方面初步形成了原版花粉综合的一个治理方案。其实这个的话简单和大家交流一下。一个就是在其实在源头治理方面，我们说的源头治理可能就是为了城市未来发展储备的，比如我们培育出来的金块系列无花粉新品种，如刚才所讲的，我们将逐渐在城区绿化中替代原版雄株进行一个应用，这样的话就会为未来解决花粉过敏、花粉污染啊，就是从源头实现了一个管控。在过程干预方面，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个喷洒抑制剂减少花粉，目前研发的就是专门适用于百科植物，比如说原版、侧版、沙地版均有效的一个雄球花形成的抑制产品，我们把它喊我叫抑花一号，叫抑芽一号，就是抑制雄球花芽形成的一个喷湿剂。研发这个产品主要是为了应对不适宜替代的雄株原版。这个产品是我们利用分子生物学呀、生物化学和这个合成生物学研制一个绿色产品。它这个专业性比较强，因为我们在示范的过程中，它只针对百科植物有效，而对其他阔叶树种或者草本植物不会产生那个副作用。
1: 嗯。
0: 主要是用于喷施树冠，然后它对林叶枝的生长点能够起作用。然后

0: 工程，其实我们的科研人员也好，我们园林绿化部门也好，然后在城市治理方面，尤其是这种绿化植物的这种治理方面，其实一直都在做事情，目的呢就是让大家能够在城市绿化和市民健康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让我们人和这个自然能够和谐共生。当然再次强调，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和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刘国斌主任哈，给我们做了这么系统的分享，然后既讲了科普的知识，同时呢也介绍了团队在新品种的推广应用研发这方面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也希望未来如果我们有新的这种研究成果，以及跟我们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动态变化的成果，也可以多多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1: 谢谢主任。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银坟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点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除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一座从海浪中抢来的小院，承载着一个家庭近半个世纪的真实谋生故事。外公外婆用双手从海里刨出的一方土地，在烂泥和盐场里谋生，绞尽脑汁养活儿女。父母亲继承了上一辈的生命力，赶海经商，用最朴素的智慧与最惊人的韧性打拼出了一方天地。新一代的出走者在新的时代追寻梦想，也遭遇破相、负债、离散之痛，但血脉中那份来自小院的坚韧始终是他面对世界的勇气。谋生不易，他们热烈而笨拙地活着，始终欢腾向前，今生的全部努力只为了完成心中的理想生活。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海边的小院》。
3: 海边的小院呢，其实写的是浙江省苍南县一个小镇上的故事啊。然后呢，您在这本书中其实是写了三代人，包括您的外公外婆这一代、父母这一代，还有您这一代的这个兄弟姐妹。那最初您是怎么想到要写他们的这个故事的？
4: 最初没有特别的想法，就是在自己写长篇小说的过程中，觉得好像离现实特别的远，然后这时候就特别想要的去写一些自己感觉很落地的身边的一个故事，完全是一种自发的冲动吧。然后就在豆瓣上写了几篇之后，很意外，好像大家的共鸣还挺多的，还写了很多的评论，我一条条看了就感觉很感动。
3: 嗯，
4: 然后就没事就写两篇，没事就写两篇，虽然好像是

0: 际上只有十多篇，实际上跨越了差不多两三年，完全是一种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去写，没有刻意的去规划。
1: 嗯，其实我也在这个豆瓣上看了一下您最初的那个文章啊，那个评论特别多，就是有很多网友都说感觉是写到了自己的生活，然后也有一些人说您写的这些故事和他们自己身边人的经历都很有这个相似性。那后来我们又是怎么把这些文章集结成一本书的呢？
0: 后来是可能在豆瓣上的反响比较好，然后就有出版社的编辑联系我了。他联系我之后，我才想到说，哎，也许可以把它写成一个系列。
1: 嗯，
0: 就有意识的去写，然后可能写了有20多篇，经过了一些筛选，留下了十几篇，把它集结成册了。
1: 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海边的小院儿》啊，它是这个浙江省苍南县的一个镇上发生的这个故事。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小的时候生活的这个小镇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这个海边的小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给童年时候的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0: 我家乡在浙江省最南端的一个小镇，然后那个海湾也是浙江最南端的海湾。
1: 嗯，
0: 绕过那个海湾南侧的海峡就是福建的地界了。
1: 哦，
0: 等于是最南端的一个，地属于温州。
1: 嗯，
0: 然后小镇特别的小，我们的耕地也很少，基本上每人均都不到5分地。比如说我们一家有4口人，只有1亩7分地，就基本上不足以养家糊口。镇上的人们呢，基本上也是半渔半农，也就是说在农民之外，我们更多是渔民，是海民。我们家的那个小院呢，就在海湾的一个一角，海湾有一条海港特别的狭长，然后曲曲折折的，然后穿过平原会到达我们一个淡水和咸水一个交界的一个码头。我们的小院呢就在海港的特别远端一个地方，很偏僻，旁边呢是一个小河湾，就旁边平常都是长满了芦苇，有时候呢还会飘满了水葫芦啊，没有水葫芦的时候呢，可能可以驾船到那个我们的农田那里去耕种。然后小院呢就刚好在河湾和这个海港之间。小时候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我爸妈就在那里养了鸡鸭鹅猪狗猫，就特别的热闹。这样一个小院，
1: 听起来特别有画面感啊，就包括您讲的这个位置啊，还有这个小院的整个的这个感觉。然后您书里面其实很多次的都写到了这个小院里边的一些故事，包括最初是您的这个外婆从这个海里面挖出来的这个小院，然后后来是到您的父母这一代去居住，然后后来又给了别人去住啊，在这里应该是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那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因为您这本书写的是三代人，我们就先从这个外公外婆这一代来聊起。这个小院是您的这个外婆从海里刨出来的，然后看这个书里边的形象，我觉得外婆的形象特别的彪悍，就是她什么都不怕，然后呢为了讨生活可以去做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那在您的眼中外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外婆就是如您所说，就是特别的彪悍，然后个性也很泼辣，脾气也比较暴躁吧。基本上可能在那个时代大多数人对她的评价都比较负面的。因为她就不像我的外公啊说那样子特别的正派啊，他是一个可以为了活着，因为实际上那时活着也确实很艰难，为了活着他可以什么都做。就像我妈妈经常说他，因为关于我外婆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我妈妈告诉我的。比如说我外婆那时候他们从海边烂泥地里把那个小院刨出来的时候，然后旁边的村民会觉得怎么这块地就被你们占了呀，就不满，然后外婆要赶走他们，就举着锄头啊就追出老远，就给人家印象就是他比那个庙里供奉的那个燕公爷还要勇猛。然后他这个人如果是受不了一点委屈的，如果有人骂他，他就会骂回去，有时候甚至还会边剁菜刀边骂，就是那种我们可以想象那种最粗野的那样一个乡村妇人的样子。但他又所有的一切他都为了生存考虑，为了养活家里的这一双儿女，甚至不是自己亲生的，是继子女，他就可以到处捡东西，走在路上总想捡点东西，甚至还会去偷别人的东西，比如说别人的那个瓜地啊种豌豆的藤架呀，他都会去偷一点。好像对他来说只要能养活自己家人，占尽天下人的便宜都是无所谓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1: 那其实跟这个外婆的形象比较这个相反的是您的这个姑婆啊，就是您外公的妹妹。
0: 对，
1: 我们应该是叫姑姥姥您这边。

0: 人叫姑婆啊，您说这个她是所有亲戚中最温柔的人，就是性格可能是很温柔，但是呢，与此同时，她又是凭着这个一己之力，也是养活了一大家子的人。而且呢，就是虽然说她温柔，但她又和自己的这个二儿媳斗了一辈子。您再给我们讲讲她的故事吧。
1: 我姑婆应该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一个人，就是说他展现出来的平常对人对事，就是说是一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是让所有人心服口服的那样一个人，特别的能干。当他遇到一个跟他就是说没放好妥协的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又表现出很罕见的那样一种刚性刚毅的一面。我的姑婆我真的是确实非常的佩服，他是一种大多数在我们那个时代的镇上，所有人几乎为了生活就非常的粗野，而我姑婆就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一个人，她是一个在很粗野的生活中又能够发现那些很小的很美好的，比如说我小时候把那些地瓜藤啊做成好看的东西挂在头上，其他人大人可能看我一眼都懒得敷衍我，但是我的姑婆就能够发现那个有趣，她就会跟我一起玩，哪怕后来生活很艰难的时候，就我在书中所写的，她一个人70岁了还要养着50岁的酒精中毒的儿子，还有70岁的已经骨头坏死的丈夫，还有瘫痪多年的90岁的公公，就即便这样然后生活难以为继，她还要带着他们去组装圆珠笔啊，然后折纸盒子呀，她依然能够在自己种的那个小花圃里还会摘一些野花野草，就是还能够看见这些美好的东西，然后每次见到我还是笑眯眯的，好像从来都不知道忧愁为何物，我就特别的佩服他。如果他要传递给我的话，我觉得我可以代替他总结的，就是他总觉得人生笑永远比哭好。
0: 其实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也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场景啊，就是您书里面是这么说的，您说是年近古稀的姑婆以一己之力照顾祖孙三代三个重病的男人，头发花白的姑婆坐在中间，带着90岁的公公、70岁的丈夫，还有50岁的儿子，在昏暗的灯光下干活。就这个场景，我觉得可能大家听了以后都会有点感慨啊，就是他自己已经是一个老人了，然后还要带着比他更老的公公和他差不多年龄的丈夫以及比他小的儿子，他们一起在这个灯下去干活，去为了生活再做一点努力啊，就是听起来我觉得姑婆是一个对这个生活非常乐观的一个人，他也不怕困难，然后他依然会这样坚持着走下去。
1: 对，他是把很多人可能不愿意承担的那些负担自己都一个人承担了。
0: 同时其实您这个书的最后也写了，就是姑婆的这个故事的最后，就是当这些人都走了以后，他自己反而不太适应了，他会觉得好像之前的这个重担卸下来以后他没有事情可干了，然后呢他会自己去找活干，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1: 对，他是好像习惯了一辈子为家人活着，然后家人不再需要他的话反而对他挺失落的。
0: 那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现在他还是一个人生活，然后把那个房子都缩小了，原来一大家子住了很多人，现在呢因为他一个人住了他也懒得打扫了，就把所有的其他的房子都让别人住，自己住的一间小小的房子，然后旁边就是卫生间，然后每天呢就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买菜都买一点点，头发呢也不再染了，就一头雪白。我去看他的时候就觉得他真的是很少有这么轻松的状态这一辈子。
0: 那也真是挺好的，就是不枉费他这一辈子的辛劳，到老年的时候能有一个比较安逸的生活。
1: 对，
0: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外公外婆这一代，我们再来说说您的父母这一代。因为这个父母这一代，在我的印象中，就您有一篇写的是这个谋生吧，就是您的父母做过很多很多的这个营生，比如说卖橘子汽水、出海捕鱼、挖这个弹涂鱼，是吧？
1: 对，我们那边也叫跳跳鱼。
0: 跳跳鱼，对。然后贩卖毛竹，到最后这个开鞋店等等等等。但我觉得您的父母可能是很适合做生意，因为每一种生意似乎都做得不错，而且他们会想出来各种各样的办法让这个生意变好。 那您觉得这个是什么原因？这个是不是咱们这个温州人的一种特性？还是说您父母是真的非常精于做生意的这个行当？
1: 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他们并不太会做生意。
0: 哦，真的吗？
1: 因为他们每一次比如说不停地换生意，实际上并不是主动的选择，更多时候是没有选择而迫不得已。因为

0: 事情做不下去了，他就只能去找另外一件事情来做。
1: 嗯，
0: 大多数时候真的是为生活所迫而已。
1: 嗯，
0: 因为在我们那个镇子上，我们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的耕地特别少，每户人家那点地根本就不足以养家糊口。然后你出海去捕鱼的话，它也会有受天气影响，台风啊、海浪啊，你都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呢，你就必须去找另外别的营生。必须得不停地干活。
1: 但我觉得您的父母应该是能看得到那个商机在哪里的，就是每当一种生意好像快要不行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转向另一种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的生意，就是他们这个眼光还是有的。
0: 对，可能是因为我们住在那个海边，然后从港口每次要出海去的话，可能对一个农民来说，你可能一直在土地上就没有看到，但是你经常出海的话，确实会看见更大的世界，会觉得诶，在什么地方看到了不同的营生，就会把它带回来。他们可能确实有这样一个便利吧。
1: 嗯，而且在他们在外做生意的这些年，他们也会帮助自己的家乡的人，让他们跟着一起来做生意。然后您说您家的房子基本上这个地上睡的都是人，然后您也从来没有睡过自己的房间。
0: 对，我因为他们在福州的时候，比如说很多我们同家乡的人，就比如说你生意做得比较好，可能温州人的传统也不止吧，包括福建人也都是的，你帮我，我帮带着，然后就一起来了，哎，就变成一个村落一样的，或者说一个比较松散的一个家乡人的这么一群人。
1: 嗯，
0: 然后他们相互之间这种不管是资金的也好啊，还是这种生意上的也好，互相帮忙是特别普遍的。
1: 嗯嗯，那在这个父母这一代中，您的这个伯母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啊。在您的这个文章当中，什么都可以拿来做生意，然后我觉得这个最让我吃惊的是，他可以送走一个多余的儿子，收养一个能干活的女儿。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在咱们这个当地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说法，就对于您伯母的这个做法来说。
0: 我伯母的做法应该是非常的罕见
1: 啊，
0: 因为在我们浙江南部可能比较靠近福建，大家的传统都是的儿子越多越好。
1: 嗯，
0: 尤其她作为一个生了三个儿子的女人，真的在那个时代就是说她已经是赢家了。
1: 嗯
0: 啊，没有理由把儿子送走，但是他就是特别明显，他没有把那种贤妻良母这种角色套到自己身上的。当他生下第三个儿子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糟了，这下以后得一辈子伺候他们爷三个了，那可得累死了呀。他就想到，我把一个儿子送走，再领养一个女儿。然后要领养这个女儿的时候，因为那时候80年代初吧，计划生育刚实行，特别多的女孩被送养。那真的挑选女孩是一个买方的市场啊，他就觉得那我就好好的挑挑拣拣啊，挑拣的时候他还要想着啊，我直接选一个为自己干活的一个人吧，就这样选了我堂姐。啊，但他虽然是这么一个务实的一个人，实际上他还是依然是一个比较善良的好人吧。
1: 嗯，
0: 在很多父母不会夸奖儿女的那个时代，他很大方的然后夸奖儿女，对我堂姐可能也抚养的挺好。但他这种好又有一定的限度，比如说当我堂姐要上职高需要学费，然后去上学也不能帮家里干活的时候，那他又不愿意了。我觉得我伯母真的所有的考虑，大多数女人没办法那么自我那么为自己打算的时候，她真的是时刻都在为自己打算的。作为一个亲人，我可能说对她的一个感情可能没法那么单纯，但是对作为一个旁观者，说一个后来者，在看一个女性的这样一个生存样本的话，我真的是挺佩服她的。然后作为一个写作者再来看她身上的这种好坏参半吧，暧昧不明，很难一句话说清楚，我就觉得很让我着迷，很愿意去写，本来还应该写更多。
1: 对，感觉就是现实生活比小说还要精彩。就是拿您刚才的这个说法来说，您的这个伯母应该说在当时是一个人生赢家了，而且感觉她的日子过得也挺好的，就是手上不停地换这个金链子，是吧？
0: 对。
1: 但是后来就是突然有一天负债潜逃，大家都没有想到，然后再往后呢又得了这个尿毒症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感觉人生就是它会瞬息万变，就谁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人生哪一个阶段会是最好的，哪个阶段又是最坏的。
0: 对，我的伯母我觉得她就特别一点，就是哪怕她后来得了尿毒症了，然后每天都要透析，每天的透析的地方离我们家又很远，我伯父可能对他也没有那么耐心，一个人在透析的时候就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即便这样啊，只要有人请客，他还会觉得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哪怕打顺风车十几公里，他也要赶过去。对他来说，好像人生 大多数事情都是生意，包括多吃一顿饭也是值得的。
1: 那刚刚我们说了外公外婆这一代，说了父母这一代，我们下面来聊一聊您这一代。那其实在您这一代中最惨的就是这个堂姐阿安，因为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可能家乡比较这个重男轻女啊。阿安的母亲呢把三个女儿当猪仔一样卖，然后这个堂姐呢就是被卖到了一个小渔村，然后呢生活也比较辛苦，她自己呢还包了一个小鱼塘，但这个鱼塘呢又反复的被这个台风摧毁，一次又一次的去打击她，然后让她这个希望一次一次的破灭。同时呢她自己生活这么辛苦，他还得供养自己的弟弟，弟弟什么时候要钱的时候他都得拿出来，因为母亲那边有这个份额给他们三姐妹。所以其实在这个堂姐的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你写出了一种抗争，就是人和命运之间的抗争。就我也不知道这个命运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还是要活下去，我要用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生存下去。虽然我在反复失败，但是我依然在反复抗争。
0: 对，因为在同样的一个时代，同样的一个阶层，同样的一个家庭里，一个女儿的生存肯定比一个儿子的生存艰难得多。尤其像我堂姐，她在一个家庭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那么所有的资源必然都向儿子倾斜，甚至他们能够出生能够来到这个世界都是因为父母想要一个儿子。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的话，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肯定说为儿子娶妻生子，这样是父母的任务，包括建房子，然后孝顺儿父母是儿女共同的一个任务。只要父母有心，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形，很容易就得出一个结论，说为儿子娶妻生子是女儿的任务。我想这是一个挺现实存在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到现在这各种伏地魔啊这种说法到处都存在，就这么简单一个推论就足以为一个女儿的一生定调。我觉得我的堂姐基本上就为此付出了一辈子，可能说在现实中她可以说让她一次次被席卷一空的是台风，一场又一场台风，可是我觉得在更深层的一个现实层面，让她又一次又一次被席卷 而空的明明是另外一场更看不见的台风。可能对女性来说，这就是哪怕是在同样的一个时代，她也是必须付出的额外的一个代价，但确实也像命运一样的，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可以改变的，需要跨越几代人去慢慢改变。事实上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女性也确实一直在承担这份额外的负担。
1: 所以您这一篇叫台风只吹堂姐一个人，这个台风是有两层含义的，一层是摧毁了她鱼塘的台风，还有一个台风就是原生家庭的这个台风。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还要再说说这个堂哥的故事啊，就是这个帅帅的堂哥，长得像刘德华的这个堂哥，17岁的时候被飞来的这个钢片扎了脸破了相，之后呢就退学打工，下矿井的时候呢又差点被这个矿车撞死。您在这一篇里边您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个话挺有哲理的，您说这世界活着是一次次的侥幸逃生。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句话？
0: 我想这是很多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状态吧。就像我堂哥，就是齿轮上飞出了一片小小的钢片，就改变了他的一辈子。像我们前两年常说的，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我觉得这样一种灰，实际上是一直存在，就像下雨一样的，风风扬扬，平等的落在每个人头上，也淋湿每一个人。我们可能说现在回想当时90年代包括2000年代初的时候的那种很低廉的一个工业成本，包括煤矿啊铁矿啊什么的，那对我堂哥来说是什么？因为他那时候在矿井，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毫无保障的一个井下的一个工作环境。你早上要下井的时候看到太阳下去了，然后就看不到太阳了，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第二天还能不能再看到这个太阳。再比如说我们在2000年初那种经济开始繁荣的时候的各种手工业品特别的便宜廉价，对我堂哥来说那就意味着什么？因为他是做皮鞋的，开了一个小作坊，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阴暗狭窄的一个小小的作坊，为了这个作坊能够 坚持下去，经营下去，他就把自己的生活压缩到极限，就是说他的全部生活只能在那个店铺上面的一个小小阁楼里、嗯

0: 厨房可能另外一半就是工作台，然后还必须分毫必争，因为它的利润非常的低，稍微一不小心的话可能就亏本，就始终摇摆在这么一个盈亏平衡线上。所以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些很多很多宏观的词汇，在普通人的人身上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劫后余生吧。
1: 嗯，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啊。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
9: 话说197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叫《雄骑》的悬疑电影，由导演过经典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赵新水执导。
10: 谢尔丘克上校，我向你们提出强烈的抗议，你们早已践踏了公认的国际法。我是外交官，你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间谍。把箱子放下，放下。李希同志，我姚炳章，张炳尧，你的罪行以后要一笔一笔的清算。
9: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代号为紫雕的潜伏特务秘密偷渡国境，与苏联大使馆合谋企图窃取我国战备工程机密，而公安

但是敏锐地发现了端倪，通过假扮敌特追踪线索，抓到了这个间谍组织的尾巴。借驻外使节之名行间谍活动之实的苏联人被驱逐出境后，特务子雕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听起来这部电影的剧情就是隐蔽战线斗争的经典桥段，但如果我跟您说周总理曾经亲自指导过这部电影的创作方向，您会不会感觉有点意外呢？至于原因，说穿了也简单，雄记其实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而这件案子的侦办过程也是由周总理亲自过问指导的。苏联人为何要向咱们国内派遣间谍？经过克格勃严密训练的特工又是怎么露出狐狸尾巴的呢？一个差点被遣送回国的偷渡客，怎会让克格勃如获至宝？一个丢弃在荒野的空罐头，竟能使新疆军民如临大敌？什么案件能和西沙海战并列，被毛主席称为一南一北两件大事？听天下跟你聊聊克格勃间谍落网记。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中苏关系降至冰点，苏联国内甚至有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威胁，放话要用核弹头打击咱们国家重要的政治军事目标。这还不算，就连我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也遭了殃。当时苏联组织了上万人的游行队伍，举着标语高呼口号，在咱们国家的大使馆门口示威，这些人还拿着砖头、墨水瓶、臭鸡蛋不断投掷。一时间，咱们大使馆主楼和两侧宿舍楼一到三层的玻璃几乎没一块完整的，就连有些四楼的玻璃窗都被石块砸得粉碎。也正是因为这段时间中苏关系极其冷淡，双方几乎断绝了一切官方往来，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克格勃，迫切需要了解咱们国家内部的政治动向和军事部署。作为全世界都有名的情报机构，这种事儿他们都快干出肌肉记忆了。很快，一个叫李红书的人走进了克格勃的视野。那说到这儿，咱们就先说说李红书这个人吧。他1942年出生在黑龙江双鸭山市，父母呢都是普通工人。要说他的童年也挺苦，年幼的时候父母相继离世，他是由哥哥嫂嫂抚养长大的。那年头咱们国内的生活比较困难，因此就有一些生活在边境的居民总是受到外来势力的忽悠，偷渡出国境，去国外追求传说中的自由富足的生活。李红书的哥哥呢就是这么个情况，他早年间带着全家偷越边境跑到苏联那边去，还在反华电台找着了份工作。而李红书自己呢，本身条件还挺说得过去，不仅考上了吉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还被分配到了一家大型石化企业做化验员。放在那个时候，大学生又在企业里头从事技术工作，出路已经相当不错了。可李红书对工作生活都不满意，再加上有句俗话怎么说来着，前有车后有辙，有个已经叛逃苏联的哥哥在那儿比着，做弟弟的心思怎么能不活络呢？于是乎1967年4月，在这个倒霉哥哥的怂恿下，李红书居然铤而走险，从黑龙江边境也偷渡去了苏联。然而一到地方才发现，果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苏联也不是什么人间天堂，更不会热烈欢迎这些所谓投奔自由的中国叛逃者。与此相反，苏联政府发现李红书就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一没什么特殊技能，二也带不来什么重要情报，那难道还留他过年不成？干脆遣返了算。后来啊，还是李红书的哥哥多方活动，他才没有被苏联政府一脚给踹回去，
而是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偏远。

农场干起了伐木工。哎，您说说，从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的大国企的化验员，到西伯利亚冰天雪地里哐哐砍木头的伐木工，那李鸿书的肠子有没有悔青不知道。不过1970年他倒是给克格勃盯上了，要不怎么说人家是专业特务呢？克格勃居然发掘出了李鸿书的利用价值。他们认为这人本身虽然没掌握什么重要情报，但咱前头也说了，李鸿书毕业于吉林大学，那年头的大学生多稀罕啊！他的校友可是遍布中国各级党政机关和大型国有企业，所以克格勃认为适当训练之后，李鸿书完全可以利用他的人脉关系在中国境内建立情报网络。西伯利亚伐木工一跃成了克格勃的重点培养对象，李鸿书会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吗？后来他又做了什么呢？从1970年到1972年春季，李鸿书在克格勃西伯利亚的一处秘密训练基地里接受了全方位的特工培训，像什么情报收集技巧、无线电通讯技术、跟踪与反跟踪、英语绘画、摄影技术、汽车驾驶、武器使用、徒手格斗、野外生存、医疗急救，那是学了个遍。另外，意识形态方面，克格勃也没放松，对李鸿书进行了系统的洗脑。终于在两年的严格训练之后，克格勃评估李鸿书是一名合格的情报人员了。他们高层随即制定了一个渗透计划，名为东方之眼。具体来说，就是派李鸿书返回中国，在东北那嘎的建立情报网络，重点收集中国军事部署和政治动向方面的机密。1974年6月5日凌晨，东方之眼计划正式拉开序幕。李鸿书越境进入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境内。哎，等等，前面他不还在西伯利亚呢吗？而且李鸿书不说是东北人吗？又是从黑龙江偷渡过去的，这怎么一竿子给支到新疆了？原来当时中苏交恶，咱们国家在边防上自然特别注意，中苏东段边界戒备森严，要是从那儿将间谍送过来，搞不好他第二天就得变成东北老乡的工分。而新疆呢就不一样了，那边地广人稀，地形又复杂，什么沙漠戈壁、雪山冰川都能找到，数千里的边境线，以那时候的边防力量实在没办法全天候无死角监控。因此克格勃费劲巴拉地把李鸿书从东边运到了西边，还精心准备了假证件以及密写工具、微型相机，伪装成日用品的间谍器材，足够维持数周生存的干粮等物品。克格勃命令他先秘密潜入新疆，之后辗转前往东北，最终在北京建立联络点，打探出什么消息都要定期向苏联驻华使馆汇报。听起来克格勃行动专业，准备充分。那么这一根经过他们严密训练嵌进咱们国家的钉子，会让克格勃有怎样的收获呢？说出来您可能不信，克格勃在李鸿书身上的投入跟把钱扔水里头没啥区别，全都白搭。因为李鸿书一入境中国就被新疆地区的同志发现了端倪。哎，这就怪了，您说要派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入境吧，那绝对是显眼，可李鸿书本来就是中国人啊，怎么会一来就露了馅儿呢？这事儿啊，说起来有点搞笑，克格勃精心培养了两年，最后居然栽在了乱扔垃圾这事儿上。1974年6月7日，阿勒泰地区的一位哈萨克牧民放牧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空铁皮罐头盒，那放在今天啊，这也就是个素质问题，但在当时您得知道，铁皮罐头那可是个稀罕物件，
尤其是在偏远边境地区，谁家要是能弄来罐

罐头那够跟邻居吹半个月的。里头的东西吃完之后，罐头盒一般还要被二次利用，做储物罐啦、油灯啦，总之是不会随手给扔在野外的。发现情况的哈萨克牧民心中警铃大作，很快将情报报告给了边防部队。边防人员会怎么看待这个罐头盒呢？他们又能否找到罐头的主人呢？接报之后，边防人员没有掉以轻心，先是检查一番，发现这个罐头盒啊还是崭新的，不可能是久远之前的遗留物。调查后呢，他们又发现当地居民近期并没有收到或购买此类食品。这一情况立刻引起了边防部门的警觉，相关信息一路被呈送到了公安部。因为发现地点位于中苏边境敏感地区，公安部立刻组织专家进行分析研判，初步判断是有境外间谍人员渗透入境，于是特情通报迅速传达到了各重点地区的公安机关。当时的时代环境让大伙的安全意识都很高，接到了公安部的通报之后，各重点地区的公安机关立即行动，旅店、车站、码头等人员流动场所都成了重点监控地区。近年来偷渡出境的人员，他们的基本情况、社会关系也受到了重视。如此力度，那后面的事儿您也能猜到。在罐头盒被发现的十多天后，沈阳市公安局那儿率先有了突破。某企业保卫部汇报说，最近有个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曾到他们厂里寻找一位干部，而经过调查，这干部5年之前曾资助过一个叫李红书的人逃往苏联。有了这条线索，公安干警马上调取了李红书的档案照片给群众辨认，消息很快反馈回来，没跑了，就是李红书，只是他们找到了那干部家里的时候，这家伙已经离开了。但有了线索就好办了，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等重点地区的公安机关很快收到了协查通报，一张大网迅速展开。

权在华经营多年的间谍网络，而对于许许多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他们也是苦苏联情报部门渗透久矣，只不过之前是敢怒不敢言。现在有中国做榜样，不少国家都跟着效仿，一时之间世界上掀起了一股驱逐苏联外交官的小高潮。至于李鸿书这个名字，从此终止在了那个年代的内卷案宗里。由于他在案件里立了功，在周总理的安排和关怀下，此后的李鸿书以另一个名字、另一种身份在北京的一家工厂上了班，后又娶妻生女，一直安稳健康的生活，于2014年病逝，终年72岁。回看这个案件，我们之所以能把危险扼杀在摇篮之中，这与人民群众的警醒、公安部门的寻根究底是密不可分的。如今几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世界局势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间谍活动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坚守本心，保持警惕，依旧是维护家国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0: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

0: 取须翼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1: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4: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6: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

0: 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彦峰表示，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3: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4: 单纯腾动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3: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4: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5: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9: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5: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 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11: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10: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2: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3: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4: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5: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6: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7: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8: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2: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9: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20: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9: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21: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5: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2: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23: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22: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2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0: 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 放在沙子上。
0: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 这个病害的程度是还可以，
3: 而且还有一个
2: 衣服的消毒。
0: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4: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4: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6: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10: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1: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9: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12: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9: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 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 10.3 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6: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9: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1: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5: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5: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6: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5: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读报告，看五年，深耕民生福祉，擦亮幸福底色。
4: 洪洞县瑶都区蒲县传达学习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读报告，看五年专栏。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是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明确，将坚定不移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守为民服务初心，聚焦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围绕就业增收、教育提质、健康建设、社保兜底、一老一小关爱五大重点领域，谋划实施更多投资于人的小而美项目，让发展成果更有温度，幸福底色更加厚重。抓实就业增收，夯实民生之本，坚持就业优先导向，精准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拓岗混岗，扶持灵活就业、新型就业形态发展，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升级临汾技工劳务品牌，全市五年城镇新增就业23.5万人以上，新增技能人才3万人以上，同时健全居民收入增长机制，倾斜保障一线劳动者低收入群体收入，持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让群众就业有岗位，增收有渠道，生活有奔头。深耕优质教育，赋能成长之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护航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立足人口发展趋势，科学优化城乡教育资源布局，推进学前教育普惠提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特色多样发展，实现县域优质公办高中全覆盖，统筹推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多元发展，重点支持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升本、山西电子科技学院提质创优，积极促成省内重点高校在临布局，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培育千名骨干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健康临汾，守护生命之安，树立大卫生大健康观念，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公立医院体制升级，夯实基层医疗力量，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优化市区15分钟就医圈，推动优质医疗教育下沉基层均衡布局，同时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传承创新中医药服务，全面筑牢群众健康屏障，织密社保网络，兜牢民生之底，持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重点保障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权益，落实困难群体参保帮扶政策，实现应保尽保，健全分类分层社会救助和福利体系，用心保障空巢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权益，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深化殡葬领域改革，完善普惠殡葬服务，立足人居安居需求，构建良性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好房子，实现更高水平住有所居住有所宜，聚焦一老一小温暖万家之愿，积极优化生育支持政策，树立文明婚育观，落实三孩配套保障，加大普惠托育供给，完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整合居家

0: 社区机构多元养老资源，推广本土特色养老服务模式，升级改造公办养老院、社区养老点、农村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完善嵌入式养老服务，推动传统养老向品质享老转变，切实守护一老一小美好生活。
1: 近日，洪桐、姚都、蒲县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安排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常委、洪桐县委书记张进伟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要求，洪桐县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迅速掀起学习宣传热潮，切实做到理论上弄懂、思想上搞清、行动上落实、工作上创新。要深刻理解市委提出的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的战略考量，准确把握五个临汾的内在逻辑，清醒认识洪桐在全市发展格局中的方位之要，机遇之好，做到市委有部署，洪桐有行动，县委有要求，层层见落实。要知行合一，狠抓落地见效，推动洪桐四地一城发展定位与五个临汾全方位对接，确保市委部署在洪桐落地有支撑，推进有抓手，落实有成效。姚都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中学习会，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迅速组织传达学习，精心组织宣传宣讲，推动市党代会精神深入人心。要把市委决策部署转化为姚都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统筹抓好产业转型、乡村振兴、城市更新、文旅融合、民生福祉等各项重点任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确保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在姚都落地生根。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扎实推进基层党建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持续深化作风建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蒲县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迅速掀起宣传热潮，坚持原原本本学，实实在在学，坚持逐级传导全面覆盖，推动会议精神直达基层末梢，覆盖各行各业，贯穿各个岗位。要深刻领会，把市党代会各项部署要求与蒲县六县建设各项重点任务深度融合，精准对接。要制定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推动各项要求落地落实，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改善民生福祉的务实成果，维护安全稳定的过硬成效。
0: 近日，副市长王云前往洪桐县，以四不两直的方式检查安全生产等工作。在山西焦煤集团霍州煤电三焦河煤矿，王云深入调度指挥中心、矿井站台、洗煤厂，通过听取汇报、现场查看的方式，了解企业安全生产相关工作情况。他强调，煤矿企业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底线，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值班值守，持续加大智能化矿井建设力度，确保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在洪桐县城区，王云详细了解国庆假期旅游服务保障工作情况，对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进行了检查。他强调，要紧盯重点部位、重点时段，科学预判，提前谋划，统筹做好交通疏导和大型活动安全管理，要加大对特种设备的安全监管力度，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完成整改，全力为游客提供安全舒心的旅游环境。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1: 近日，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结合工作实际，安排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市公安局召开党委扩大专题会议，强调，全市公安机关要筑牢公安忠诚本色， 把牢。

0: 正确前进方向，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主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做到市委有部署，公安有行动，落实见实效。要强化侦查打击攻坚，紧盯新型涉黑犯罪，重拳严惩黑恶违法犯罪，深化打散破网、打财断血，铲除黑恶滋生土壤。要扛牢公安职责使命，围绕五个临汾建设履职尽责，护航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处置涉农风险，服务乡村振兴，加强知识产权、文旅领域安全保护，做好黄河流域生态安全保障，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要践行忠诚为民精神，抓实基层窗口服务，依托派出所警务力量，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就地源头化解，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严打民生领域违法犯罪，坐实一老一小安全防护，落实便民利企措施，提升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强调全市法院要筑牢政治忠诚，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持续做深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从严管党治院，锻造过硬法院队伍，要依法严惩刑事犯罪，准确把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新形势、新任务，持续深化扫黑除恶，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要紧紧围绕五个临汾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护航能源转型、乡村振兴、知识产权与生态保护，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要践行为民初心，牢固树立如我在诉工作理念，深化一站式多元解分机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妥善审理涉民生案件，坐实一老一小司法保护，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市人民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全市检察机关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严厉打击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类违法犯罪，扎实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紧紧围绕产业发展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知识产权检查综合保护，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坚持治罪和治理相结合，常态化开展释法说理，维护未成年人、务工人员等特殊群体权益，推动按揭释了。要统筹推动四大检查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不断增强法律监督实力和合力，真正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自我监督。要持续搭建卓越计划、全科检察官培养等平台，坚决扛起全面从严管党治检一岗双责，严守各项纪律规矩，着力锻造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新时代检察铁军。
1: 2026年国庆假期，全市文旅系统深入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围绕一轴两翼全域旅游发展格局，紧扣五湖四海邀请您来主题，推出六大板块、264项国庆系列文旅活动，倾力打造底蕴深厚、业态新颖、体验丰富的金秋文旅盛宴，让四海宾朋奔赴平阳欢度假期。主题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期间全市处处红旗飘扬，喜庆祥和，市区平阳广场升旗仪式万众齐聚，共庆祖国华诞，黄河壶口瀑布、红桐大槐树、云丘山等重点景区结合山水风光与根祖文脉，推出红色传唱、民俗演绎、沉浸式互动等特色活动，各县市区同步开展非遗展演、音乐会、集章打卡等多元活动，全域联动，营造出热烈浓厚的过节氛围，红色研学热度攀升。假期里，我市红色文旅体验广受青睐，福山寨阁塔景区推出红色诵读、研学互动、红歌快闪等沉浸式体验，生动诠释扁担精神。永和依托红军东征红色资源，开展红歌联唱、 红色主题跑等活动，重温峥嵘岁月。瑶文化旅游节持续火热，9月23日至10月7日，瑶都、襄汾、蒲县三地联动举办瑶文化旅游节，叠加双节客流优势，有效激活文旅消费。瑶都区瑶庙、华门景区接待人次、经营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0%和170%，蒲县东岳庙景区收入同比增长10.48%。惠民活动刺激消费，假期期间临汾推出多项惠民举措让利游客，投放3000份全域主题旅游套票、5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住宿、线路等多元业态。3家重点博物馆联动推出凭登机牌免票政策，全市博物馆接待人次同比增长45.84%。文旅场景持续上新，全市文旅业态持续升级，吕郭巷、建贤里等特色街区全新换新，夜市市集、非遗展销、街头演艺烟火十足，社区阳台音乐会等夜间产品点亮城市夜色，集县人祖山、霍州七里峪、义城佛爷山等山林景区迎来最佳赏秋期，接待人次同比分别增长49.42%、530.12%、1215.82%。金秋山林观光成为出游热点。国庆假期，我市共接待游客476.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8%。全市 A 级景区累计接待202.82万人次，同比增长54.17%。门票收入3613.96万元，同比增长25.33%。实现经营收入9605.1万元，同比增长20.14%。游客接待量前五的景区分别为哪吒传奇、壶口瀑布、瑶庙华门、云丘山、汾河公园。
2: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优化营商环境10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10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4: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3: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4: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3: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4: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3: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4: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3: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4: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3: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4: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5: 出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3: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3: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3: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3: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3: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2: 开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5: 去年有一段时间，铁柱媳妇和铁柱正在冷战当中，谁都不愿意认错。有一天，铁柱媳妇听到铁柱和他妹妹视频通话。
6: 哥，你是个男人，要主动向嫂子道歉。
5: 我已经考虑好了，咱们再坚持两天，等过完了双十一就和好。老王打麻将到凌晨才回家，为了不吵醒老婆，他先在客厅里脱了衣服，才蹑手蹑脚溜进卧室。
6: 这个时候恰好老婆醒来，看见老王光溜溜的，真的是非常的生气。他说道，老王你可真是出息了啊，裤子都给我输了啊啊啊。大头和几个老同学聚会，大家聊起了假期高速免不免费的事儿，油价最近是降了还是涨了的事儿。大头忍不住说道，
5: 我觉得吧，那些纠结于停车费、过路费、油价的人还是把车卖了吧，开车已经超出了你们的消费能力了。
6: 听了大头的话，一个同学投来了羡慕的目光，哼，看来你是有钱人呀。
5: 哼，你们看我每天骑电动车，什么时候考虑过电费的事儿？最近阿豪想换个工作岗位，于是请领导去喝酒。
6: 酒过三巡之后，阿豪拿出申请和笔递给了领导，喝得醉醺醺的领导接过了笔，在申请书上重重地签上了两个字，好酒。朋友给大头介绍了个对象，两个人一直都是通过微信联系的，今天第一次见面，一看到女孩，大头没有忍住，
5: 以前都是见你的照片，现在看见你本人，原来你的照片都是 P 过的呀。
6: 哼，现在照片谁不 P 啊，我见到你也不一样啊。
5: 我又没有发过照片给你，你怎么说我也 P 过吗？
6: 我是说你这个长相是被雷 P 过的。亚楠的妈妈总是把户口本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以方便女儿偷偷拿去领证什么的，但是好长时间过去了，根本就没效果。
5: 今天亚楠出门之前，老妈直接把户口本塞在她包里，殷切地说，
6: 闺女，这户口本你随身带好吧，万一哪天有个瞎了眼的看上你了，就直接领证去吧。
5: 哎呀妈啊，真的有看上我的，回来再拿也不迟啊。
6: 你可别，我怕你回家拿户口本的功夫，人家就后悔了。
5: 老婆喜欢看偶像剧，这天她看着看着躺在铁柱怀里睡着了，可是突然被铁柱嫌弃的推醒。
6: 哼，你不爱我？
5: 你胡说什么呢？我怎么就不爱你了呢？
6: 人家偶像剧里的男主就是这样抱着女主睡的。
5: 那你告诉我，哪部偶像剧里的女主像你这样打呼噜流口水还吧唧嘴呢？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老妈最近更年期到了，动不动就拿大头和老爸发火。这天大头向老爸传授自己的经验，怎样来避险。
6: 每次回家的时候，我会先在门口喊一声，亲爱的老妈，我回来啦。如果听到乖儿子回来了，那我就进去。
5: 哦，那什么情况下不能进去呢？
6: 如果听到说你还知道回来呀，那我扭头就跑，去哪儿都比在家安全。
5: 亚楠因为贪吃，男友跟他分手了，老妈生气地跟他说，一天

0: 天到晚就知道吃，就知道吃，现在好了吗？
1: 亚楠一边哭一边说：“妈，你就别落井下石了，我这心碎的呀，就像被压坏的薯片似的。”
0: 亚楠的体重直线上升，但从来不忌口。一天吃火锅的时候，他突然问老爸：“
1: 爸，为什么去吃火锅的时候有小肥牛、小肥羊，就没有小肥猪呢？”
0: 老爸瞪了他一眼说：“因为小肥猪都围在桌边吃小肥牛和小肥羊的呗。”
1: 天气热了，老婆出门想穿得清凉一点，征求铁柱的意见。
0: 行倒是行，但是肯定不允许穿剧透的那种。
1: 听了铁柱的话，媳妇儿羞涩地说：“路上有别的男人看我，你会吃醋的，对吧？”
0: 你别扯了，没听说过吗？剧透死全家。
1: 水果摊前面，老板口若悬河的向王美丽推销：“
0: 大妹子，我跟你讲啊，火龙果有红心的和白心的，白心营养价值很高。这个胡萝卜吧，也有白心的和紫心的，白心的清脆可口。这样吧，你下班就来照顾我生意，都是熟人，我给你打八折，够意思了吧？付钱，付钱，付钱吧。”
1: 美丽想了半天，慢悠悠地说道：“老板，你不要骗钱，我觉得你这西瓜可能是没熟。”星期天，媳妇儿做家务，老王闲着没事儿，看见一旁写作业的儿子，就想教育他一下：“
0: 儿子，你看你妈妈每天都得送你上学啊，而且还得给你做饭、洗衣服，还得上班挣钱给你花，多不容易呀！你长大了该怎么做呀？”
1: 儿子想了想，似乎有所感悟：“爸，等我长大了，一定不会让我媳妇儿干这么多活，我自己一个人全包了。”
0: 阿贵小时候，有一天老爸老妈带着弟弟阿豪去亲戚家，让阿贵一个人看家。临走之前，老妈叮嘱地说：“
1: 饲料我准备好了，中午呢倒半桶水搅一搅喂猪，还有别忘了喂鸡，鸡食儿放在窗台上。”
0: 行了，阿贵一边写作业一边非常痛快地回答下来，心想：“你们不带上我去，哈，你们走了我就看动画片。”
1: 等爸妈和阿豪真的走了，阿贵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嗯，我中午吃什么呢？”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最近大头很烦心，公司待遇低，他上班的时间溜出去开网约车，接的第一单乘客居然就是老板。
0: 虽然大头把车费退给了老板，但是他还是被开除了。
2: 大头又应聘了一家公司，新老板把公司前景规划得一片光明。上班第一天，为了不迟到，给公司留下一个好印象，大头叫了一辆网约车，没想到遇见新公司的老板在兼职。
0: 现在大头犹豫了，这新公司到底能待不能待呀？
2: 刚生闺女那天，铁柱媳妇儿夜里总睡不好，她跟铁柱抱怨道：
3: 哎呀，每天都睡不好，烦死人了。
4: 对，我也一样睡不好。
0: 你还睡不好？那你觉得什么是最好的睡眠呀？
2: 铁柱想了想回答道：婴儿一般。
0: 不，婴儿每睡3小时就醒一次。
4: 那是？
0: 是婴儿爸爸一般的睡眠，怎么都吵不醒。
2: 王美丽在网上学了一个判断是生鸡蛋还是熟鸡蛋的方式，想交给侄子王小胖。
0: 于是呢，她拿了一生一熟2个鸡蛋递给王小胖。哎，你知道哪个是熟的吗？
2: 话刚说完，王小胖举起右手说：这个。
0: 哟，你怎么知道的？为什么呀？
4: 这还热乎的呢。
0: 那天好久不见的表弟来了，大头请客去了一家饭店，可是翻看菜单的时候他傻眼了，可口的菜贵得吓人，便宜的菜又拿不出手。
2: 于是大头左右为难，翻来覆去看菜单，一直翻了有20分钟。服务员站在那儿不耐烦地说：
0: 先生，能不能快点？
2: 这个时候大头啪的一下合上了菜单，对身边的表弟说：这家服务员态度不行，走，咱换一家去。
0: 这天，女朋友突然对大头说道：亲爱的，和你谈了1年了，从来没有让你好好的过个节。38节让你陪我逛街，清明节让你陪我回老家扫墓，5一节让你给我弟弟装修房子，国庆节让你跟我回老家掰玉米。
2: 嘿嘿，没事儿，陪你吧，不都应该的吗？
0: 现在我决定要还给你一个节日，让你好好的体验一下过节的快乐。
2: 啥？真的吗？亲爱的，你太好了。对了，那你说咱过什么节呢？
0: 光棍节。
2: 今天早上，铁柱老婆起来洗漱的时候，照了照镜子，幽怨地说：
0: 哎，没有睡好，脸肿了。
2: 铁柱随口回了一句：行了，别人是打肿脸充胖子，你是吃胖了还说肿。
0: 于是铁柱的脸也肿了。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高帅的公司在公墓附近，小公司很少有人知道，但是要说公墓的名字，本地人那是无人不知啊。
2: 去年冬天那段时间，他要上早班，5点半必须到公司，因为起晚了半个小时，他饭都没顾得上吃，冲出家门拦了辆出租车：师傅，去公墓要快。
0: 在清晨的雾气中，师傅感觉身上冷嗖嗖的，眼看快迟到了，高帅一把抓住司机的肩膀：
2: 快点，再快点，天快要亮了。
0: 结果司机当场晕倒在了驾驶位上。一天，老婆对铁柱说：老公，你对我真好。
2: 那当然了，你不喜欢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做的。
0: 老婆一听特开心。真的吗？比如呢？
2: 比如说做饭呢，洗碗呢，拖地呢。最近老王早上起床，看到枕头上有不少头发，于是想上网查一查怎样治脱发。
0: 老婆看到了说道：你应该先查一下怎么样治打呼噜。
2: 啊，打呼噜和脱发有关系吗？
0: 你不打呼噜吵我，我揪你头发干什么呀？
2: 今天是亚楠30岁的生日，吃饭的时候妈妈深情地望着他说：

0: 那现在只有5岁该多好呀。
1: 妈妈，是不是我5岁的时候最可爱了呢？
0: 不是，依你现在的智商，如果只有5岁，那绝对是天才儿童。
2: 小学3年级的时候，班主任组织同学们上山野炊，老师安排大家有带锅的，有带菜的，有带油的，有带碗筷的。到阿豪的时候，老师安排他带一点猪肉。
0: 那天一下午回到家，看着家里仅剩的一小块五花肉，阿豪想了想，全班几十个同学，这一丁点肉肯定不够吃啊。
2: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阿豪就悄悄地把家里那头200多斤的猪赶到了山上。小时候，每当爸爸妈妈要外出，都会请邻居关照一下大头的午饭。
0: 一个周末的中午，已经过了饭点儿，大头饥饿难耐，他心想，哎，怎么邻居家的二子还没来叫我吃饭呢？
2: 实在受不了，大头就假装到他们家串门。一进门，邻居阿姨就对大头说，
0: 你吃饭了没呀？我让二子叫你吃饭，他回来说你吃过了。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新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西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

0: 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施家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刚刚毕业的时候，你既无出世的能耐，也无入世的精明，你周转于人情世故间，笨拙又生疏，你应付着一地的鸡毛蒜皮，偶尔的不怀好意，你的挣扎抗争总是杯水车薪，你开始认识到情谊的浅薄，功利的可爱，你依然天真，但是多了一点虚伪，你依然不甘，但也学会妥协。信乐团的歌，天高地厚。

慢慢的，大家会明白，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常态。慢慢的，大家也会明白，爱不爱，可不可以在一起，能不能结婚，是三件截然不同的事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张芸京这个歌手，可能你现在比较少听到他的作品，他可以唱低沉的男音，也可以唱柔软的本色女声，副歌处爆发力十足，情绪饱满，会让人不自觉的沉沦。这一首歌《偏爱》。

工整有序的旋律，沉静婉转的吟唱，你仿佛可以看到喜欢繁着景天的雪剑，喜欢赖着兄长的龙葵，每次走到困境就大嚷白豆腐的景天，好像越来越怀念那一段没心没肺笑闹着的仙剑时光。十年一见情如梦，再向苍天问仙踪。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龙门。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在2007年，孙燕姿带着加盟百代唱片后的首张专辑《逆光》重新出发，用永不放弃的信念照亮无数人的青春。而在2024年，张杰在他出道20周年之际呢，也推出了第17张的个人专辑，叫做《要得》。他用 mix pop 的先锋风格，回到80故土，完成了一次从要到得的人生回望。首先，让我们回到2007年。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很多人认识余秀华，大多都是从那篇惊世骇俗的《穿越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句》中开始。此后，余秀华相继出版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我们爱过又忘记》。几年过去了，余秀华诗集总销量达40余万册，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诗集销售之冠。他的微博粉丝有20万人，远远将其他诗人抛在身后。2018年7月，

余秀华又一次穿越大半个中国，从湖北横店村来到北京，带着他新出版的散文集《无端欢喜》再度出现在了读者面前。无端欢喜是余秀华的第一部散文集，翻开第一篇是《只要星光还照耀》，写的是他一次坐火车出远门的旅程，以及望着车窗外时涌上来的思绪，一些关于他自己的存在和人世经验，像行路一样蜿蜒，又像星光一样透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像是对他自己的一种梳理。从这篇散文中能看出，写诗的余秀华和写散文的余秀华都是诗意的，不同的是，写诗是激情，写散文是思考。他能在散文更大的篇幅中蔓延开他的主题，有更从来都来了。这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句旅行口头禅，就是因为这四个字导致了很多有知名度却没有任何美味的饭店，有知名度却没有任何可看的景点，有知名度却没有任何可欣赏性的演出，永远都人满为患。这些排队的人都是怎么想的？答案很简单，每个人都一样，来都来了。来都来了，包含着无奈和侥幸。无奈是因为可惜之前已经花掉的时间和精力，想着如果最后没有做完这个动作，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侥幸是因为我们还会在内心存有那么一点希望，万一事情并不像我们自己预想的那么差呢？但结果总是令人失望。不信你可以问问自己，在来都来了之后，你通常是真的瞎猫碰上了死耗子，还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二句话是，跟我想象的一样。我去普罗旺斯，明明对面一共就那么几小株薰衣草，一些人却一定要在照片里拍出万亩薰衣草浪波动向天边的样子，然后附上，哇，来到了梦中的普罗旺斯，和想象中的一样美。而事实却是，那几株薰衣草少得都快找不到了。我去苏梅岛，明明岛上人满为患，一些人却一定要在特定的瞬间用特定的角度拍出自己在海滩上悠闲地看书或踏浪的样子，然后附上，安静而美丽的苏梅岛就是我想象的那种模样，在这里连时间都停止了。事实是，他面前的人都快多过浪花了。为什么他们要说谎？明明眼前就是另一番景象，可是他们的照片中一切都是完美的，与梦中的一致，是没有缺憾的。这样的照片和配文，到底是他们在骗别人，还是在骗自己？他们的旅行是为了让自己愉悦，还是为了让别人看到照片？最后一句话是，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来了。东京迪士尼是迪士尼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最赚钱的一个度假区，每天都人满为患。到了那儿，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人用飞快的速度穿行在不同的游乐项目之间，他们有着全能的攻略，知道两点之间最近的路线，知道什么项目在什么时候排队的人少，知道哪些项目可以省略，哪些项目必须参加。他们通常只会在这里待上一天的时间，而这一天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来了，要玩够才行。因为这样的紧张感，我们开始害怕来不及，开始不愿等太久，开始抱怨好紧张。本该是好好享受的旅行，被紧张、焦灼、不耐烦所引导。诚然，有些地方你一辈子可能真的只会去一次，但正因为这样，你才更应该好好享受它。如果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玩玩上，就没有精力玩了。在我看来，

这样就真完了。听完了这篇关于旅行态度的文章，不知道你对旅行又有着怎样的态度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新车实体按键是越来越少了。以前的车呢，中控台密密麻麻全是按钮，空调、音响、导航，每个功能呢都有对应的按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实体按键为什么会越来越少，未来按键会完全消失吗？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

十多年前的车，中控台是什么样的？空调、旋钮、音响、按钮，各种功能按键密密麻麻一排，虽然看着很复杂，但是用起来方便，盲操作都没问题。现在的新车呢，基本上就是一块12寸或者15寸甚至更大的中控屏，有的连空调调节都要进屏幕菜单，有的甚至把换挡、灯光控制都集成到屏幕里了。特别是新能源车型，更是把极简风做到了极致，车里面除了方向盘和屏幕，几乎看不到实体按键。有的车型呢，为了追求科技感，连多功能方向盘上的按键都换成了触控式的，实体按键正在从汽车里面慢慢消失。

那为什么实体按键越来越少？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成本控制。实体按键需要单独开模、采购、组装，每个按键呢都是成本。一辆车几十个按键，积少成多，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换成一块大屏，所有功能都能用软件实现，成本更低。第二个原因就是设计趋势，现在都流行极简风，科技感大屏加少按键，看起来更简洁、更高级，符合消费者对智能汽车的想象。第三个原因呢，是功能越来越多，现在车机功能啊太丰富了，导航、娱乐、车辆设置、智能驾驶，这么多功能如果都用实体按键，中控台根本放不下，只能用屏幕菜单来管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来对比一下实体按键和触屏的优缺点。实体按键的优点呢，很明显。第一呢，盲操作方便，开车的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是哪个，按一下就管用，不分散注意力。第二呢，反馈清晰，按下去有咔嗒的手感，知道自己按到了。第三呢，可靠性高，按键不容易坏，戴手套也能操作。缺点就是占地方，功能有限，看起来不够高科技。触屏的优点呢，第一就是功能强大，什么都能控制，还能随时升级更新。第二呢，看起来简洁高级，科技感强。第三呢，节省空间。缺点呢，就是盲操作难，开车的时候要盯着屏幕看，分散注意力，有安全隐患，而且容易误触，反应慢的时候还会卡顿。

哪些功能适合触屏，哪些功能必须保留实体按键呢？这个问题很重要。适合触屏的功能，导航设置、娱乐播放、车辆参数设置、氛围灯调节，这些不常用的，开车时不需要频繁操作的功能，放屏幕里面没问题。必须保留实体按键的功能，空调温度调节、风量调节、除雾、音量调节、切割，这些开车的时候要经常操作的功能，最好有实体按键或者旋钮，因为这些功能开车的时候频繁用，要触屏要低头看很危险。还有双闪、车窗、门锁，这些安全相关的功能必须是实体按键，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可惜现在很多车企啊，都为了追求极简，把空调调节都放屏幕里面了，真的很影响安全。

我死，你大可不必自责。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实体按键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很多人说语音控制能不能替代实体按键呢？现在的车机语音控制确实越来越强大了，说一句话都能开空调调温度，导航放音乐不用动手，看起来很完美。但是语音控制也有局限，第一，识别率不是100%，有口音，环境噪音大的时候呢经常识别错，比如说你开空调它可能给你放首歌。第二呢，就是反应慢，说一句话要等一两秒才反应，不如按键快。第三呢，多人说话的时候容易被干扰，车里面有人聊天，语音控制就不好用了。

说完功能，我们再来聊一聊车企设计理念的变化。以前的车企啊，设计以实用为导向，怎么方便怎么来，所以按键多。现在的车企，尤其是新势力，设计以科技感、未来感为导向，怎么炫酷怎么来，大屏无按键极简风，就是为了让你觉得这车很智能、很高级。还有就是受手机的影响，现在呢，大家都用智能手机，习惯了触屏操作，车企呢就把手机的交互逻辑搬到了车上，觉得这样用户更容易接受。但是车和手机不一样，手机是停下来用的，车是开着用的，开车的时候操作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再来说一说消费者的反馈和吐槽。对于实体按键越来越少，消费者的态度呢也是两极分化。年轻人觉得挺好，科技感强，用着习惯，跟玩手机一样。老司机和经常跑长途的人啊，就吐槽的比较多了。第一，不安全，开车的时候调个空调要低头看屏幕，很容易出事故。第二呢，不方便，开车的时候想调个风量要进好几级菜单，等调完都开出几公里了。第三，容易误触，触屏呢没有反馈，经常按错，本来想调温度结果切了歌。第四，卡顿的时候急死人，车机一卡什么都操作不了，连空调都开不了。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博士、心理专家黄大庆老师，我们和大家会在节目中分享和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相关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大家的提问。那有一位女孩子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孙岩老师啊，麻烦您问一下咱们节目中的嘉宾老师哈，我现在呢就有一个困扰，就是我有一个男朋友，我们交往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这一年吧，我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他这个人吧，可能就是别人口中的那种比较渣的渣男，但是很奇怪，他身上就会有那些吸引我的东西，我就是觉得虽然我特别的恨他，也跟他吵架，是因为他有些地方表现的比较渣，比如说不负责任，比如说我生病的时候希望他能陪我，我都向单位请假了，我回到了我的住处，有一点难受，当然也有点撒娇的性质，希望他能来陪陪我，但是他一句话就给我扔一边了，根本就不管我，当然他也会哄我，也会说好听的话，另外呢就是他和他的前任、再前任还有几个前任都有一些纠缠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还有他的前任给他打电话，他依然还叫人家叫宝贝儿，还跟人聊天还聊得挺开心，当然也听得出来他和人家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呢他依然对人家的生活啊

0: 状态啊，还都挺关心的。所以啊，他就是别人口中那种比较渣的渣男。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他这种渣男居然还会吸引我？我一边恨得牙痒痒，可是一边还是会觉得想和他在一起。另外呢，他妈也跟我提出了让我们结婚这件事情。我就还想问一下孙妍姐，像这样的渣男，假如说结婚了，会不会就收心了？这是他妈告诉我的。他妈说，结婚吧，结了婚他的心就收回来了，他就会好好和你过日子，等有了孩子他就会有责任心了。我想问一下，是这样吗？
1: 哇，这位女听友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真的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核心的这个点，就像他很简单的总结了一个字儿，叫渣，对吧？这个渣呢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一呢，对他来说这个男人坏坏的，对他很有吸引力。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渣呢让他对他们的这个关系啊，包括未来的这种状况，比如说他妈说的能不能结婚，结婚之后有了孩子男的就可以收心，其实有所担心。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刚才听到他第一次说这个渣的时候，其实我想到的跟后边他提到的说那个不负责任的那个具体的事情并不能画等号，我是这样理解的。比如他说的是说，他举的那个不负责任的例子是说，他生病的时候他特别想男朋友来陪他，但是被男朋友就是拒绝了，一句话就怼回来了，他也没说是什么话哈。但我想这个事情呢真的是可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就是比如说你得的是什么病，然后有到底有多重，那然后他呢，你男朋友呢，当时是否真的手头上或者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假如说哈，如果说你就是简单的一个头疼脑热的，然后就在家静养就可以了，也不需要上医院啊，干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你非要缠着男朋友，让男朋友来去这个回到家里来照顾你。我觉得呢，这并不见得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啊。我并不是说不可以，有些男生会这样的，无论手头什么事情都放下，然后来照顾你。我觉得老多男生在追求一个女生的时候，尤其是前三个月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他都干得出来。但是交往一年半载，这样的事情老多男生就做不出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老多男生他也会算一笔账，就是他手头的工作跟就是具体去照顾你这个付出和产出的比，
0: 对
1: 吧？刚认识你的时候他这样是表忠心的一种做法，
0: 对，
1: 他觉得是值当的。但是当你们交往了一年半载之后，他觉得这样的小事情反而会影响他的这个职业的发展，老段男生会做不出来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要看具体的看。如果说真的是你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然后特别需要人照顾，然后离不开人，然后你身边又没有人，你向他求救的时候他手头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但是他要拒绝的话，我觉得这个人确实是这个行为真的是配得上渣，确实是不负责任。那所以说这个这个女孩呢，这位女听友呢，你一定要区分的清楚。然后回到那个问题，他说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渣男在你说老德他不负责任的心反而对您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其实我想说两方面，一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大家普遍的一个认识，老实的男孩子其实是不招女孩子喜欢的，反而是那些坏坏的有一点渣的这样的男生会受女孩子的喜欢，有吸引力。因为什么呢？就是会给女孩子带来一些新鲜感或者刺激，意想不到的东西。但是老实巴交的这种孩子呢，男孩子呢就是按部就班的做一些事情，你会没有那些新鲜感刺激感，所以就会觉得无聊。就谈恋爱的时候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长久以往的生活在一起的话，可能还是需要靠一些就是有责任感的，然后有耐心有爱心愿意付出的这样的男孩子可能会更好一点。当然了，锦上添花的是他也能够懂得浪漫或者干什么的更好。所以说这是一方面，他渣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男生吸引你的可能是其他的方面，您在这里没有跟我们进行分享，对吧？您只不过现在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些渣的行为让您有点扎心了，所以呢，您关注的是这个，而忘记了真正让你感到有吸引力的地方是什么。所以这个可能需要您自己去思考的。那包括刚才提到的说，他妈妈。

0: 说你们结婚吧，然后结婚之后男孩子就会收信或者干什么呢，其实我是不太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包括说你们结婚生子然后用孩子来去让男人收心，我觉得这个在我看来是永远达不到的。男人永远不会为了孩子而收心。
1: 嗯，
0: 对啊，因为以前有那么句话嘛，叫女人最看不开的是家庭，男人最看不开的是什么，是事业，
1: 嗯，
0: 是工作。
1: 嗯，
0: 所以说无论你家中有娇妻还是家中有待哺的孩子，男人更多的还是愿意把精力放在这个事业上，不会说为了这些完全放弃自己的事业，在家里做一个这种好的这种居家的丈夫或者是一个带孩子的爸爸。大多数男人不会是这个样子，或者说大多数男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他的某一个年龄段是不会这样做的。
1: 嗯，
0: 什么样的男人才会做呢？就等那些男人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到青春期了，然后男生呢也到了45以上或者50岁左右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哦，自己的事业可能也就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了，或者说事业已经有成了，然后这个时候他才老的男人才准备去回归家庭。所以说千万我觉得不要把这个寄托于、这个、
1: 结婚以后。
0: 结婚以后。
1: 嗯，别说这个一个婚前可能天性比如说爱玩爱闹，
0: 嗯，
1: 或者说不大负责任，或者说因为他给我们确实透露的太少了，
0: 嗯，
1: 像大庆老师这样一提醒，确实他说他男朋友比较渣，到底哪里渣我们还真是没有完全看出来。但是他有一个信息，就是比如说他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男朋友之前的几任前任打来电话也好啊，还有联系，
0: 嗯，
1: 而且男朋友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
0: 还叫宝贝儿
1: 啊，对，依然没有什么这个一个划清，对，没有划清界限的感觉、嗯、哈，那这个就这样一个细节，虽然不能完全说明这个渣这个词，但是至少可能说明了在这上面它会让女孩子很堵心。对不对？
0: 嗯，
1: 因为每一个女生，假如说我们换到了她女朋友的这个角色里，那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的现任和前任还是这样的，而且这个男孩子他是我不顾及你在不在我身边，
0: 嗯，就是换句话就是他不会说好一点的话，他是比较坦诚的，
1: 嗯，
0: 说的不好一点的话，就是他完全忽视了现任的这个感受，
1: 嗯，或者就是你听到不听到无所谓，
0: 嗯，
1: 我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对，
1: 那究竟为什么他会是这样一个表现？这里边的原因又多了，
0: 对，
1: 我们不可能妄加判断。但是我想，一个女孩子她如果能说自己男友渣，嗯，一定会有一些让她不舒服的感受，
0: 让他感到扎心的地方。
1: 对对对，至少他没有说哎呀，我的男朋友又负责又忠厚又老实，对我又很好，让我很放心啊、我男朋友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值得嫁的人，他没有这样说，对吧、嗯、反而他用了一个渣这个词。尽管渣里边包罗万象，但是我们想就像刚才大庆老师所说的这样，如果你寄希望于婚后这个人一下子毛病就没了，无论是渣也好，懒也好，不上进也好，还是这个人身上有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对你不够细心，很忽略，你以为结了婚以后是不是就好了？
0: 嗯，
1: 结婚以后他是不是就突然一夜之间他长大了？结婚以后他是不是马上就变得负责任了？结婚以后他是不是就能和前任断得干干净净了？所有的这些想法，如果我们借着结婚，这并不是一个紧箍咒，结婚其实是法律上的这样一个程序，让我们合法的生活在一起、
0: 嗯、
1: 但是它并不能把对方的天性，把对方对人对事的态度做一个改变。
0: 对，结婚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万能的这样良药，能够把对方身上的一些毛病缺点性格上的一些不足完全改过来。
1: 对，
0: 如果结婚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的话，那咱们的现在的这个离婚率其实就不会那么高了。
1: 是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倒是要提醒女生们，反倒是有一些问题在结婚之后会放大，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因为结婚之前有一些人哈，不是指她的男友，看来她的男友很放松，有一些人结婚之前恋爱当中还是比较小心的，比如说要小心的维护我们的关系，
0: 嗯，
1: 对吧？尽量的表现好一点，这也是人之常情。
0: 对，
1: 但是在婚后有一些人就可以比较放肆， 比较放松了，所以有些毛病你会发现到了结婚

0: 之后，反而会都跑出来了。婚前他不是这个样子的，婚后他怎么这个样子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婚前他还挺勤快的，哎呦，到我爸我妈那儿还帮我爸我妈干点活，怎么婚后到我爸我妈那儿往沙发上一坐就玩手机等着吃饭？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他可能就是这样的哈。这婚前我下班他还接送我呢，这婚后我跟他说你接我一下吧，你自己回来吧，是吧？
1: 对对 对,
0: 对，这反倒是婚后有一些时候更不走心了哈。
1: 对。
0: 那么我们就想说的是，不要这样天真的就踏入婚姻中。
1: 嗯，
0: 如果在婚前你并没有解决你内心的一些冲突和你们之间的一些问题，
1: 对，就是你们之间的你的那些疑点或者让你感到渣的那些地方，你真的没有搞清楚那个本质原因是什么。
0: 对，
1: 然后就这个情况下，对于步入婚姻这个问题真的需要谨慎。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也有可能，极有可能，或者给自己造成一个更大的这样让自己这个后悔的事情。
0: 对，
1: 嗯
0: 嗯，好，谢谢大庆老师，也谢谢这位和我们交流的女生。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
0: 下一位是一位女士提问，这位女士已经离婚了，她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都在前夫那儿。那么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呢9岁，还有一个孩子7岁，两个孩子都是儿子。两个孩子呢是离婚的时候啊，夫家拼命争过去的，一定要让抚养权给男方，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手段，自己无力争，所以没有办法，那抚养权呢就给前夫了。现在问题呢是在这儿，离婚之后自己最担心的就是两个孩子。那么离婚已经有大半年过去了，和孩子呢最近刚刚见了一面，见了一面之后才发现孩子的生活习惯完全乱了。以前我和孩子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孩子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自理能力都非常好，但是现在，以前不让孩子吃的食品，孩子可以随便吃，比如说零食、糖之类的，包括一些高脂肪的这样一些垃圾食品。还有呢，孩子开始玩游戏、玩手机，以前我都是有规定的、有奖励的，比如说学习完了之后可以玩多久。以前孩子非常听话，非常好管，现在的孩子突然发现两个孩子完全变得不一样了，和以前培养的那些好习惯全部都没有了。以前让孩子吃完饭之后有一定的运动，让孩子跳绳，让孩子打球，让孩子游泳，主要是让孩子在长身体的年龄培养一个好的身体素质，但是现在发现所有的这些都没了。所以呢，我非常的愤怒，也很生气，压住火和前夫交流了一下，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没想到他两句话就把我推开了。他跟我说，要你管，我是孩子的亲爸，我爸我妈也是孩子的亲爷爷亲奶奶，我们能害孩子吗？你这些都是什么话？好像在我这儿我就跟后爸似的，我又没有害孩子，孩子生活的好着呢，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完全拒绝我和他的沟通，完全忽略我这个当妈妈的心，我的心都要碎了。因为离婚之后我自己要工作，自己要养活自己，离婚这件事情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创伤。那么我自己呢在工作当中也非常非常的努力，当然也希望挣更多的钱，也希望未来能有一天我还能给孩子给一些什么。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吧，我完全就被孩子的这样一个状态击溃了，我现在就觉得内心很崩溃。我甚至都在想，为了教育好孩子，我实在不行再到他身边去。其实我非常的讨厌他，我连多一句话都不想跟他说，但是为了孩子我又没有办法，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要为了孩子再回到那个家里去呢？主要是舍不得我两个孩子，非常优秀很好资质很高的孩子就这样被毁了，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我觉得挺能理解。

0: 解的哈，一个九岁一个七岁，可能之前这个妈妈在教育上非常的用心，
1: 嗯，
0: 可能把孩子听得出来，这个妈妈无论是生活习惯、运动啊，还是学习，还是自理能力，这个妈妈都属于那种比较较真的，管理上也是很严格的，
1: 有条理的，
0: 嗯，很有条理。可能以前两个孩子被管得很不错，现在离婚这半年、大半年的时间再去看孩子，嗯，那我们也都知道，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其实他的天性就是贪玩，
1: 他
0: 怎么好玩，怎么好吃，
1: 怎么舒服，
0: 怎么舒服怎么来。
1: 对，
0: 如果大人不加以约束和管教的话，那孩子很快呢就是变成这个样子了哈。所以这个妈妈的痛心可能就在这儿，这可能也是我们听到的非常难非常难的一个难题哈。
1: 对，其实我觉得听完了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这真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善良然后非常非常用心的一个母亲，
0: 嗯，
1: 一个女人的伟大就是做母亲，
0: 嗯，
1: 然后做母亲的伟大就在于对孩子的这个发展生活上的这种关注跟倾注的这种爱心努力精力。其实从刚才他的表述当中，包括孙岩说，我们都可以就是想象出在没有结婚之前，或者从孩子出生到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在没离婚之前，这个妈妈付出了多大的精力，在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的培养，然后学习运动各个方面的培养上付出了很多，而且在他妈妈看来是做得很好的啊。我相信他妈付出了很多啊，就是其实刚才孙岩在说这个人，我突然脑子定义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嗯，何为不错？
0: 嗯，
1: 其实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清官难断家务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比如孩子身上，孩子的这种教养方式上，这种教养风格上，很难说有一个完全对、完全错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你比如说，像刚才他提到了说这个零食和垃圾食品，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比如他作为孩子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是完全杜绝的吗？还是说是有一定的频率的限制呢？然后到了爸爸这边呢，就是完全不受限制的怎么样的，其实这个很难去判断，或者在他给我们提供的信息里很难判断。这里我想强调的什么呢，我并不是想否定这位女听友你对孩子这种关心或者一种努力，我想什么呢，就是现在孩子既然已经在就是父亲这一边了，然后也有他的爷爷奶奶照顾，
0: 嗯，
1: 虽然他们可能让他吃了零食、吃糖，然后吃了所谓的这些垃圾食品，嗯，我们现代社会这些东西对于孩子来说，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你想完全杜绝，在我看来真的是很难的，
0: 嗯，
1: 所以说可能重要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不让这些孩子去吃，而是说调整一个吃的量或者吃的频率。
0: 嗯，
1: 那这个我觉得是，所以说我想说这是什么呢，就是既然孩子现在不在你身边了，然后呢你可以去关心孩子，包括你去跟孩子的这个父亲提出这些的时候，其实你要意识到你的角色在父亲这里其实是有一点点变化的，在孩子那里你完全没有变化，因为你是他们的亲生母亲，你的出发点、你的任何行为都是为了他们好，这是完全没有错的，但是在父亲那里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化，因为你成了他的前妻，而且在法律上这个抚养权归了这个父亲这边，所以说你自己再去跟这个孩子的父亲去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的心态一定要摆正。
0: 嗯，
1: 这个摆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觉得你说了话之后你的前夫他就能完全接受，
0: 嗯，
1: 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0: 嗯，
1: 还有什么呢，就是你不要让前夫觉得你在对他进行攻击，
0: 嗯，
1: 就像前夫说的是，我也是孩子的亲爹啊，那也是亲爷爷亲奶奶，
0: 嗯，
1: 我们会害孩子吗，
0: 嗯，
1: 但我搞得我跟后爹一样，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可能呢，我觉得一方面是男的确实反应不太好，
0: 对，
1: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从我们说话人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在哪儿，
0: 嗯，
1: 可能触动了对方，
0: 嗯，
1: 对吧，因为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就像我自己也一样，在家里比如我给孩子吃一个薯片，
0: 嗯，
1: 这也是薯片，大家都知道是垃圾食品，对吧，被他母亲看到了就是，哎呀你怎么又给孩子吃垃圾食品呢，那这个时候我就不舒服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他妈说了一句你怎么又给孩子吃垃圾食品啊，对吧，但其实我就

0: 为了哄孩子就这么一下，但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那个作为母亲呢，她也可能也会这样的行为，也会偶尔用一下让孩子去吃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就不会那么说，那样就不会引起那么大的一个误会。我想说这可能就是表达上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说像吃的这种东西呢，可能的确是不太好去说完全戒掉，这个我相信大多数家庭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但是这个频率这个量可能需要我们可以控制好的，这个是可以跟父亲来做沟通的，包括说孩子的那个运动啊其他方面。
1: 对，我觉得都走到了离婚的地步了。
0: 嗯，
1: 而且这个女士我们也听得出来她非常的爱孩子。
0: 嗯
1: 嗯，那么做事情又那么的有条理哈。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她是非常不愿意放弃孩子的，在这样一个情况她都能离婚了，那我想她虽然没有告诉我们离婚具体的理由，也就是说这个离婚的理由其实非常充分了。
0: 对，
1: 如果没有充分到一定的程度，他是舍不得离这个婚的，他主要是舍不得孩子，是吧？
0: 嗯，
1: 那既然已经离婚了，就说明再在一起生活可能彼此都很痛苦。
0: 对，
1: 如果彼此痛苦，孩子也好不到哪儿去。
0: 对，
1: 就是这么回事。目前看到的就是一个孩子的教养问题，孩子可能一下子一直在妈妈严格管理之下，这半年一下子很松快了，那孩子可能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小问题。我也觉得像大庆老师所说的这样，这些问题吧，就是一次又一次心平气和的和孩子的爸爸去沟通，也要和孩子沟通。
0: 对，
1: 虽然离婚了，你还是妈妈。
0: 对，
1: 一个九岁的孩子，一个七岁的孩子是懂事儿的。
0: 对，
1: 虽然这个年龄的孩子也是熊孩子哈，但是他们，我相信能听得进去妈妈适度的、合适的。这样的贴心的教育，
0: 对，
1: 是可以听得进去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孙燕刚才提到很重要的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就是你对前夫的一个态度或者一个沟通方式，其实你要意识到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你对孩子。
1: 对，
0: 但像刚才孙燕您提到了，在你们没有离婚之前，你对孩子的要求可能是很严格，也很有条理，对孩子的未来成长是很有利的。但是你想，现在是归爸爸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爸爸的要求可能相对宽松一点，其实你想想孩子的心态，他是喜欢爸爸的这种方式还是喜欢妈妈的这种方式？
1: 当然喜欢宽松了，孩子其实都不喜欢被严管。
0: 对啊，
1: 嗯，
0: 所以说接下来如果您再要去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或者在跟孩子教育孩子的时候，你要想到你们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点点的变化，所以你要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让孩子喜欢的母亲，无论这个就是这个婚姻状态怎么样，你要让他们喜欢你，让他们喜欢你，你在说什么他们才能够真的听。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比如像孩子吃这些垃圾食品干什么的，如果你当着孩子也是说，哎呀，你看你们不应该吃这些东西，你看之前的时候你们都不吃怎么样，然后你爸爸是不对的怎么样的，其实孩子在这个年龄的孩子，他肯定表面上可能当着你面他不吃了，但是他并不见得接受这个事实。
1: 对，
0: 而且对你在某种程度上还会有一定的厌烦状态。
1: 对，
0: 他不愿意再去见你，因为你阻止了他的一种享受。
1: 对，所以我们花一点功夫，下一点功夫，我们来学习一下怎么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作为妈妈，
0: 嗯，
1: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能有更有效的交流，能让孩子知道怎么样能够在妈妈不在的情况下能够做一个自我管理。我觉得这个妈妈可以把这个方向放在这儿，然后一方面和自己的前夫再去有更合适的交流，是吧？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妈妈不在身边了，已经离婚了，那个孩子就不可能像以前完全一样了，孩子自己的内心可能也会有一些情绪，可能也会有的时候大人未见得能察觉，
0: 能察觉。对
1: 对对对，所以最重要的是关注孩子健康的心理，然后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对，
1: 是吧？好，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大庆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各位大家提出的关于婚恋

伴侣关系、情感家庭这样的问题。一位女士问道，说我结婚啊有半年的时间了，我呢是第一次结婚，而我这个老公呢是第二次结婚了。我老公比我大11岁，他呢有一个16岁的儿子。那么他和他的这个前妻离婚这件事情啊，他们到今天都没有告诉他。

0: 因为他们事实上在他们原来的家庭也是各自住各自的卧室很多年了，那孩子一直不知道他们离婚，是因为他在原来家里的那个卧室一直没有任何的变化，也就是说他和前妻倒是分开住的，他回去只是为了让孩子觉得他们没有离婚。我一开始吧有一点不理解，但是他说服我了，他说孩子呢现在是青春期，正是一个比较叛逆的时候，有的时候呢都不大愿意和家长说话，如果呢再跟孩子交流说他们离婚了，孩子呢实际上是很难过的。他们离婚其实也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他说认识我之前他就是每周要回去两次，工作忙的时候每周也要回去一次，让儿子呢觉得一家三口可以在一起吃顿饭看个电视就像以往一样。他说孩子的情绪一直是比较平稳的，他们也没有告诉其他的亲戚朋友他们离婚了。那么现在呢和我在一起生活，我当时是觉得我挺爱他的，我们俩结婚了，结婚我都没有按照传统的习俗去大宴宾客，都没有。他说他是第二次结婚，他想低调，他说呢他会补偿我，带我出去旅行了另外呢给我买了一些礼物让我开心。他说那些婚宴婚礼其实并不是很重要，我也觉得是这样吧。可是我们现在结婚这半年来，我心里就越来越不舒服了，也就是说每当他回到他前妻的那个家庭，为了隐瞒他儿子离婚的事情，我就觉得他像是外人，反正我心里不舒服不痛快，越来越不想让他回去，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完了，
1: 我觉得这个女听友的确很善良，善良的有一点点犯傻的感觉、就
0: 是吧。
1: 就是听完整个她的表述呢，我觉得她的这个老公说服之所以能说服她，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位女听友她比较善良，
0: 也可能很天真，生活的阅历啊经验啊可能也不是很足，然后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女生。
1: 对，
0: 她说她老公比她大十多岁，
1: 对啊，她11岁。
0: 她可能就是那种老公觉得我说什么是什么你都会听的、对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特质他们才走到一起的呢。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要换一个更精明一点的较真一点的女生，那跟他这个老公就没法走到一起了，那人家一开始就会计较，什么你都离婚了你还要回前妻家，一周还要住两天，那怎么行啊，对吧。
1: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其实这婚半年之后他为什么有这么大一个变化，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关系没确定之前跟关系确定之后自身的感受完全是不一样了。你比如为什么结了婚然后我们要办婚礼，其实这个婚礼的确是请多少人然后花多少钱，我觉得真的不重要。
0: 对，
1: 重要的是这个仪式，
0: 是
1: 这个仪式其实是在除了法律之外，你是在向社会在线的亲朋好友宣誓这个人是我的，我是这个人的，
0: 对，
1: 我们两个人现在是一家子，
0: 对，
1: 对吧。你看他没有这个过程，但是这个所以说就只是我们两个人彼此默认我们是对方的，但是没有让别人知道这个样子。而且呢这个还有个特殊情况，他会回到他的前妻那里，然后再为了维护让他儿子感觉有一个完整的家，然后一家三口过这样一个日子，所以这个就会让他感觉自己的这种权益或者说自己的财产或者怎么样的这样一个被侵犯了。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我相信她也能理解，就是她老公为什么这样做，她也在某种程度支持。但是正因为她老公在前妻那边这件离婚的这件事情没有说起表白出来，
0: 对，
1: 那大功于天下，然后她跟现任妻子的这个关系也没有大功于天下，都是处于这种隐秘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觉得才是最让她我觉得难受的地方之一啊。
0: 反正这种感觉是很别扭的。她老公的这个处理方式，我们因为不是她老公来问我们的，但是我们确实不建议离婚以后不告诉孩子。
1: 对。
0: 因为如果有一天孩子知道了，孩子会受到更大的伤害。
1: 对。
0: 事实上这么大的孩子完全可以信任，完全可以去做一个交流。
1: 对。
0: 这个交流孩子怎么去接纳这件事情，其实要看。

0: 看的是大人的态度，孩子这个离婚这件事情对大人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尽管我们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那我们在离婚的时候，我们要割舍一个家，割舍一段生活习惯，割舍一个曾经同床共枕的人，我们内心，大人的内心，成年人的内心都是会有冲击的。
1: 嗯，
0: 孩子的内心有冲击也是一定的，
1: 对吧？而且这个是必定有的，
0: 对，
1: 只不过是或大或小的问题。
0: 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能够保护孩子的也是孩子的父母。
1: 实话实说，我觉得是，
0: 也是孩子的父母。实话实说，怎么说这个话？
1: 对，只是怎么说的问题，
0: 对，
1: 而不是像她的老公现在采取方式一直这么隐瞒着。其实我相信刚才孙岩说的那句话，等未来真的有一天把这个实情告诉她，或者说他通过某种渠道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孩子可能第一感觉并不是受到保护或者得到大人的关爱，反而会觉得大人是在欺骗他，
0: 对，
1: 他会受到更大的一个伤害。
0: 对，所以我觉得16岁的孩子也好，是11、12岁的孩子也好，无论多大的孩子，当他这个能够和你交流的时候，其实他希望得到的是一份尊重。
1: 对，
0: 孩子会有这种意识，当他觉得你们做戏在欺瞒我的时候，他首先第一个感觉是觉得你不尊重我，你没有拿我当家里成员，你们做的这些我并不领情，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丈夫的这个做法，在这一点上其实并没有能真正的维护好孩子，还伤了现任妻子的心，
1: 对，
0: 是吧？
1: 我借刚才孙岩当时提到，其实这个老公对孩子没有做到尊重，其实老公对现任的妻子也没有做到尊重。
0: 对，
1: 妻子其实现在是完完全全的去尊重老公的一个决定，对吧？但是老公没有做到这个尊重妻子，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倒并不一定说让老公完全放弃现在这样一个做法，这可能不是一下子就这么可以转变过来的，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位女听友可以把自己的这种不爽的地方，难过的地方跟老公清清楚楚的一五一十的表达出来，你们两个人可以去商量出一种折中的方式，让大家的都可以相互的去尊重对方，对吧？然后这个得到彼此的尊重，这样的话让双方感情才会发展得更好。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哈，你应该是把你的不安想法，甚至和我们交流过的这些，都和你现在的丈夫去聊一聊，是吧？你要沟通一下，你要跟他说明白你的一些想法。那你也可以建议你丈夫听一下我们这期节目，听一下我们交流的这个话题。如果你的丈夫，比如说他在考虑到，哎呀，我现在怎么告诉我的孩子啊？我怎么告诉我的孩子，我跟他妈妈已经离婚了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可以让他来问我们，我们愿意帮他支支招，能够告诉他怎么来听听他的顾虑，告诉他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至少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是吧？
1: 对，
0: 好，谢谢大庆老师。我们再看下面一位朋友的问题。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接下来呢，是一位女士的问题。这位女士说：“我今年42岁了，我曾经有过婚姻，没有孩子，离异了。”那么我现在的男朋友比我小13岁，我也知道我们之间有年龄差，但是呢，我还算长得比较年轻吧，比较好的打扮一下，然后这么多年自己又很喜欢运动，比较注重身材的管理，所以看上去还可以。我和男朋友，我们两个人在相爱的时候，自己也知道我们有这么大的年龄差，当时呢，我也很纠结过。他说他很喜欢姐弟恋，他并不觉得是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在一起相处两年多的时间了，有几件事儿。第一，他没有向他的家人告诉过我。他说他的家人可能很难接受我们这个年龄的姐弟恋。所以呢，他家人啊，往往到什么年节啊，还经常的打电话给他催催婚。问他有没有女朋友啊，什么时候结婚啊，有的时候我在电话里也能听到，在他旁边，他呢总是敷衍着家里人， 然后

0: 告诉我说家里人怎么想并不是很重要，他并不是很在乎，让我也不要很在乎。他说他就是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但是我也问过他，那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你家里呢？他说你觉得呢？那不是生事儿吗？如果他们知道你是一个比我大13岁的一个女朋友，那你不是让家人跟我打架吗？这是第一个说法。第二个让我心里不舒服的就是，尽管我们俩感情挺好的，但是他身边周围总会有一些和他年龄相仿的女同事、女同学，他们有什么同学聚会啊，同事们一起出去团建啊，等等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呢，我就会看到他们的照片，在一起亲亲热热，都是一群青春洋溢的和他年龄差不多的男生和女生们。每次看到这样的时候啊，我心里边就别扭，就难受，就比较堵，我就会找一些茬儿和他吵一吵，闹一闹，也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
1: 这位女听友说的这样一个姐弟恋的现象，其实在现代的社会还是挺普遍的。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男同胞们也非常就是接受这种姐弟恋，愿意找比自己大的。其实我就从他们的这个交往过程来看，就是男的愿意，然后女方呢也非常的欣赏，其实应该是挺好的。但是我觉得隐忧在哪儿呢？就像他提到的，我觉得真的不是这个年龄的问题，而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为什么他的男友两个人都已经交往两年左右了，还迟迟的就是不把他们之间交往的这个信息跟他的家里人做一点点的透露，还是完全的处在一个隐匿的这样一个状态下。俗话说丑媳妇早晚要见公婆的，如果两个人真的是打算步入婚姻一直走下去的话，其实这段关系早晚是要公开的，早晚是要被男方的这个家庭所知道，他要被男方的家庭接受，这是必然的一个路程。所以说不能靠这么隐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说等着某一天对方的家庭就突然的然后这个接纳了，这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我看来是需要这位女听友仔细的去好好去了解，或者说这个事情需要去跟男友去探讨的。我们做一个计划，怎么去跟你的家人去谈我们的关系，然后我们怎么发展，这要去谈的。如果这个不谈的话，那你们将来那个关系这个如何走向的话，真的是不完全受你们两人的控制。而且坦率讲，我觉得就是未来如果这个事情不谈，其实最后受影响最大的还是这位女听友。因为男的还相对来说他还年轻嘛。所以这也就是说这位女听友她担心的第二个问题。她一看她的这个男友出去团建呀、干什么的时候，她的身边都是一些妙龄少女，都比她年轻。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她就会产生两个担忧。一个呢就是自己的男友会不会见异思迁，对吧，另寻新欢。然后呢对自己呢，其实她跟对那些女性比起来的话，从年龄上来说她就对自己不再自信了，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其实我想说这个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看到你跟你男朋友两个人在一起，大家彼此看重的对方是什么。如果跟年龄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那我觉得你要有充分的自信。对吧？如果说真的是比如他看重的是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那这个时候我觉得甚至说年龄这个问题的话，那我觉得你要好好的去考虑考虑。包括跟之前的第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迟迟的不公开，他只是提到了说不跟自己的家人公开，那我还想多问一句，就他跟他的朋友有没有公开，在他的朋友圈里有多大程度的公开。
0: 对，我也不知道这个女士您和男朋友谈恋爱的目的是结婚吗？还是有一些人现在蛮想得开的，说我们不以结婚为目的，我们就是想恋爱，我们就是想感受一下两个人的情感哈。如果感受两个人的情感的话，那其实这份情感的感受是不是让我们彼此都觉得很安全很舒服也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觉得不舒服，我们就得找出让我不舒服的原因在哪儿，对吧？那如果我们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一段恋爱，就是我们将来要在一起生活了，那我们早晚是要告知周围的亲朋好友的。所以男友的这个就成了一个怎么说呢，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了。
1: 对，

0: 是吧？你不可能不告知亲朋好友。
1: 嗯，
0: 所以，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作为一对恋人，假如说自己心里有不舒服的地方，觉得不能够被认可的地方，这个还是要更大胆的去主张。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0: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

0: 计，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2: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3: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2: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4: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2: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5: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6: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0: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制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0: 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3: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2: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4: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2: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5: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2: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6: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0: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

0: 果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两三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0: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 81% 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2: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4: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5: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4: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6: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5: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4: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5: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4: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5: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多挣钱。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7: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

0: 红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1: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0: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 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

0: 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股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4: 读报告，看五年，深耕民生福祉，擦亮幸福底色。
5: 洪洞县瑶都区蒲县传达学习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我是晋芳。
5: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读报告看五年专栏，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是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明确，将坚定不移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守为民服务初心，聚焦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围绕就业增收、教育提质、健康建设、社保。

0: 兜底，一老一小关爱五大重点领域，谋划实施更多投资于人的小而美项目，让发展成果更有温度，幸福底色更加厚重。抓实就业增收，夯实民生之本，坚持就业优先导向，精准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拓岗混岗，扶持灵活就业、新型就业形态发展，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升级临汾技工劳务品牌。全市五年城镇新增就业 23.5 万人以上，新增技能人才3万人以上，同时健全居民收入增长机制，倾斜保障一线劳动者低收入群体收入，持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让群众就业有岗位，增收有渠道，生活有奔头。深耕优质教育，赋能成长之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护航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立足人口发展趋势，科学优化城乡教育资源布局，推进学前教育普惠提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特色多样发展，实现县域优质公办高中全覆盖，统筹推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多元发展，重点支持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升本，山西电子科技学院提质创优，积极促成省内重点高校在临布局，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培育千名骨干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健康临汾，守护生命之安，树立大卫生大健康观念，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公立医院体制升级，夯实基层医疗力量，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优化市区15分钟就医圈，推动优质医疗教育下沉基层均衡布局，同时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传承创新中医药服务，全面筑牢群众健康屏障，织密社保网络，兜牢民生之底，持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重点保障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权益，落实困难群体参保帮扶政策，实现应保尽保，健全分类分层社会救助和福利体系，用心保障空巢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权益，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深化殡葬领域改革，完善普惠殡葬服务，立足人居安居需求，构建良性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好房子，实现更高水平住有所居住有所宜，聚焦一老一小温暖万家之愿，积极优化生育支持政策，树立文明婚育观，落实三孩配套保障，加大普惠托育供给，完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整合居家、社区、机构多元养老资源，推广本土特色养老服务模式，升级改造公办养老院、社区养老点、农村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完善嵌入式养老服务，推动传统养老向品质享老转变，切实守护一老一小美好生活。
1: 近日，洪桐、姚都、蒲县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安排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常委、洪桐县委书记张进伟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要求洪桐县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迅速掀起学习宣传热潮，切实做到理论上弄懂、思想上搞清、行动上落实、工作上创新。要深刻理解市委提出的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的战略考量，准确把握五个临汾的内在逻辑，清醒认识洪桐在全市发展格局中的方位之要、机遇之好，做到市委有部署、洪桐有行动、县委有要求、层层见落实。要知行合一，狠抓落地见效，推动洪桐四地一城发展定位与五个临汾全方位对接，确保市委部署在洪桐落地有支撑，推进有抓手，落实有成效。姚都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中学习会，会议强调 要把学习贯彻是

0: 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迅速组织传达学习，精心组织宣传宣讲，推动市党代会精神深入人心。要把市委决策部署转化为姚都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统筹抓好产业转型、乡村振兴、城市更新、文旅融合、民生福祉等各项重点任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确保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在姚都落地生根。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扎实推进基层党建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持续深化作风建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蒲县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迅速掀起宣传热潮，坚持原原本本学，实实在在学，坚持逐级传导全面覆盖，推动会议精神直达基层末梢，覆盖各行各业，贯穿各个岗位。要深刻领会，把市党代会各项部署要求与蒲县六县建设各项重点任务深度融合，精准对接。要制定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推动各项要求落地落实，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改善民生福祉的务实成果，维护安全稳定的过硬成效。
1: 近日，副市长王云前往洪洞县，以四不两直的方式检查安全生产等工作。在山西焦煤集团霍州煤电三焦河煤矿，王云深入调度指挥中心、矿井站台、洗煤厂，通过听取汇报、现场查看的方式，了解企业安全生产相关工作情况。他强调，煤矿企业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底线，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值班值守，持续加大智能化矿井建设力度，确保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在洪洞县城区，王云详细了解国庆假期旅游服务保障工作情况，对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进行了检查。他强调，要紧盯重点部位、重点时段，科学预判，提前谋划，统筹做好交通疏导和大型活动安全管理，要加大对特种设备的安全监管力度，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完成整改，全力为游客提供安全舒心的旅游环境。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近日，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结合工作实际，安排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市公安局召开党委扩大专题会议，强调全市公安机关要筑牢公安忠诚本色，把牢正确前进方向，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主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做到市委有部署，公安有行动，落实见实效。要强化侦查打击攻坚，紧盯新型涉黑犯罪，重拳严惩黑恶违法犯罪，深化打散破网、打财断血，铲除黑恶滋生土壤。要扛牢公安职责使命，围绕五个临汾建设履职尽责，护航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处置涉农风险，服务乡村振兴，加强知识产权、文旅领域安全保护，做好黄河流域生态安全保障，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要践行忠诚为民精神，抓实基层窗口服务，依托派出所警务力量，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就地源头化解，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严打民生领域违法犯罪，做实一老一小安全防护，落实便民利企措施，提升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强调全市法院要筑牢政治忠诚，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持续做深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从严管党治院，锻造过硬法院队伍。要依法严惩刑事犯罪，准确把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新形势、新任务，持续深化扫黑除恶，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

0: 官，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要紧紧围绕五个临汾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护航能源转型、乡村振兴、知识产权与生态保护，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要践行为民初心，牢固树立如我在诉工作理念，深化一站式多元解分机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妥善审理涉民生案件，坐实一老一小司法保护，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市人民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及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全市检察机关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严厉打击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类违法犯罪，扎实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紧紧围绕产业发展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知识产权检查综合保护，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坚持治罪和治理相结合，常态化开展释法说理，维护未成年人、务工人员等特殊群体权益，推动案结释了。要统筹推动四大检查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不断增强法律监督实力和合力，真正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自我监督。要持续搭建卓育计划、全科检察官培养等平台，坚决扛起全面从严管党治检一岗双责，严守各项纪律规矩，着力锻造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新时代检察铁军。
1: 2026年国庆假期，全市文旅系统深入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围绕一轴两翼全域旅游发展格局，紧扣五湖四海邀请您来主题，推出六大板块、264项国庆系列文旅活动，倾力打造底蕴深厚、业态新颖、体验丰富的金秋文旅盛宴，让四海宾朋奔赴平阳欢度假期。主题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期间全市处处红旗飘扬，喜庆祥和，市区平阳广场升旗仪式万众齐聚，共庆祖国华诞，黄河壶口瀑布、红桐大槐树、云丘山等重点景区结合山水风光与根祖文脉，推出红色传唱、民俗演绎、沉浸式互动等特色活动，各县市区同步开展非遗展演、音乐会、集章打卡等多元活动，全域联动，营造出热烈浓厚的过节氛围，红色研学热度攀升。假期里，我市红色文旅体验广受青睐，福山寨阁塔景区推出红色诵读、研学互动、红歌快闪等沉浸式体验，生动诠释扁担精神。永和依托红军东征红色资源，开展红歌联唱、红色主题袍等活动，重温峥嵘岁月。瑶文化旅游节持续火热，9月23日至10月7日，瑶都、襄汾、蒲县三地联动举办瑶文化旅游节，叠加双节客流优势，有效激活文旅消费。瑶都区瑶庙、华门景区接待人次、经营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0% 和 170%， 蒲县东岳庙景区收入同比增长 10.48%。惠民活动刺激消费，假期期间临汾推出多项惠民举措，让利游客，投放3000份全域主题旅游套票、5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住宿、线路等多元业态。三家重点博物馆联动推出凭登机牌免票政策，全市博物馆接待人次同比增长 45.84%。文旅场景持续上新，全市文旅业态持续升级，旅郭巷、建贤里等特色街区全新换新，夜市市集、非遗展销、街头演绎烟火十足，市区阳台音乐会等夜间产品点亮城市夜色，吉县人祖山、霍州七里峪、义城佛爷山等山林景区迎来最佳赏秋期，接待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49.42%、530.12%、1215.82%。金秋山林观光成为出游热点。国庆假期，我市共接待游客 476.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38%。全市 A 级景区累计接待 202.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54.17%。门票收入 3613.96 万元。

0: 同比增长 25.33%， 实现经营收入 9605.1 万元，同比增长 20.14%。 游客接待量前五的景区分别为哪吒传奇、壶口瀑布、瑶庙华门、云丘山、汾河公园。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3: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2: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3: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2: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3: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2: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3: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2: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3: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2: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3: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5: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6: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5: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6: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5: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6: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5: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6: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5: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6: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7: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8: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7: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8: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7: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8: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7: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8: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7: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8: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7: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条。

品889锁定收听调频9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灵魂广播电视台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跟各位去见面到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我偏能接受下文，今天略微有一点点的特殊啊，因为今天已经到了本周六了，但是周六是一个工作日，所以说我们的抖音直播也正常开播了。提醒一下各位，想要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非常的简单，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灵魂，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给我们发来一句早间的打卡和问候。那么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直接去搜索一下调频889，搜索一下调频951，在车载的电台当中您同样也可以来收听到我们早间的一个广播。依然要祝愿各位啊，今天祝大家心情愉快吧。毕竟啊，我们这个上了几天，上三啊，也从这个中秋开始，应该是休三上三，休七上三，然后呢紧接着休一上五啊，就是这个时间呢，因为放假的一个原因，我们调休，导致呢我们这个假期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奇奇怪怪的啊，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跟我们正常时间啊工作时间有一点不太一样啊，所以说也希望各位都能够赶紧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生物钟，也希望大家今天也依然能够元气满满的出门。还是那句话，各位啊，把我们这个灵魂广播电视台的电脑桌面啊当中的那一句话送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我们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0: 来关注一下这个早间这个时间段呢，已经看到了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发来了留言的消息。主持人浩东，浩东来了，浩东今儿个早上得早起啊，得上班班，这会儿是咋的？这已经准备这个收拾收拾，准备出门了是不啊？搁哪呢？干啥呢？忙不忙呀？发个早安留言那个消息啊。然后同样的也点个名啊，各位啊，我们军风在不在呀？滴哩哩来没来呀？蟑螂呢在哪里呢啊？这几位好朋友们平时周一到周五的时候经常会在节目当中作为陪伴，那今天啊作为我们周六的一个工作日啊，还会再次出现吗？
1: 却没资格做陪伴你的人，朋友还是你。
0: 早间这时呢，依然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一些想听到的音乐的话，你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也希望能够送给大家一份行车路上的轻松愉悦的好心情，所以说你要是点播歌曲的话呢，刚好呢高明也可以把你点播的这首歌曲送给你了。希望有更多朋友们都可以走进直播间跟我们来说一说你身边的一些路况信息，因为今天呢是一个工作日，同时呢今天也是一个上学日。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有很多这个小同学们啊陆陆续续的穿着自己的小校服就出门了啊，我背起自己的小书包就出门了。所以说各位家长朋友们，您这会儿出行到哪儿了呢？这个咱们家小宝送到学校了吗？啊，这个路上情况如何呢？有堵车的地方吗？也可以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说一下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灵魂，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各位等待大家的留言互动哦。

0: 当然呢，这个时间段首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吧。各位 Radio 气象，我们一起出发喽！
1: 漫游凌晨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气象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啊！寒露的一个节气过后，大家会发现早晚的温差真的是越来越大了。早上出门的时候会发现格外格外的冷。那么这两天天气如何呢？哈，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首先，今天整体来说天气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就是跟昨天基本持平，早晚依然冷，中午的时候呢会稍微啊这个暖和一点点啊。你看现在都不是说热，都说暖和了哈。然后等到了后天，就是到了我们十一号的时候，明天呢，各位啊，也就是到了明天本周日的时候，各位，咱们市区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全市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气温逐步下降，昼夜温差普遍会超过10摄氏度。所以说也提醒各位啊，出门的时候，明天啊，如果说您一定要出门的话，带好雨具啊，适当的去增添衣物，谨防感冒。今天的具体的天气的情况来跟各位仔细的去说一下。首先呢，今天全天晴转多云，西南风23级，市区温度13摄氏度到27摄氏度，湿度大概在30%到

80%，明天的时候呢，关注到哈，我们市区呢是多云转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12摄氏度到26摄氏度之间。到了后天的时候呢，全是阴天有小雨的概率啊，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中雨转多云，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16摄氏度到24摄氏度。

0: 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到的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哈、啊，各位要提醒一下各位，咱们这个未来几天其实，尤其是在这个秋天，感冒指数都偏高一些。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啊，这首歌咋说呢？就是每次在接亲的时候听到这首歌，你都会觉得哇哦，好快乐呀！就是大家能够想象得到吗？尤其是在这个男孩去接这个新娘的时候，就是那个堵门。对吧，那新娘不都得堵门呢吗，那新娘跟伴娘，然后呢这男孩呢就在这个门口唱着这个大花轿啊，这个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然后边唱呢把那个门啊，就是人墙啊，就越往进走啊，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嘿嘿啊，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了歌声我笑呵呵，对吧，就那个氛围感瞬间就给大家拿捏起来了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感谢益达啊，让大家在今天早间起来的时候，咱们就说是出门见喜，喜气洋洋。
1: 以前的一句话是
0: 招待哥也来了，点赞点赞，说心情美美的，是听这歌听的让人觉得说哇我很开心是吧。大家还有哪些一听让人觉得就很开心就很喜庆的歌呢，你可以打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啊，各位来大家一起来听一下。一达说电台声音开 60%， 这歌一起我真的太高兴了，一看就是今天得吃喜糖，一定得碰喜事儿，所以说别着急，一达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你今天一定会有碰见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的啊，仔细留意一下生活当中那些小确幸，你信我的啊。然后呢监控哥说早上好高敏，今天是不是开播迟了，没有呀，你来迟了狗，
1: 我们都累了
0: 狗，累迟了吗，怎么还说那上班上迟了呢，那上班那开的都是我时间吗，那说的好好的吗，怎么能迟漏到呢，那起码给我上班你是不是窝了呢啊，好我的狗哩，你先迟漏到了吧。好了，接下来会跳播一小段广告，各位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想听的歌曲赶紧打在评论区。
2: 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及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